0: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1: 记得。
0: 是什么呢？
1: 红灯停，绿灯停，黄灯亮了等一等。
0: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1: 斑马线。
0: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1: 好。
0: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1: 对。
0: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喂，老友，茶有茶道，包有包道，我哋三知己倾下呢段人生之道，除咗叹啖茶，一个包仲可以做啲乜？咁梗系埋嚟起势共就 Happy Hour， 你同我吹你以前嗰啲威水史，仲话你直头人最天下无敌手添，咁嘅咩啫？咪就系以前玩嘅情。

0: 与此同时，珠海着力延伸精深加工链条，围绕海鲈、黄鲤鱼等品种发力海洋功能食品、生物活性物质研发，推动低值渔获物高值化利用。今年上半年，珠海领先水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正式发布，南水蚝国家地理标志创建同步启动，伶仃木蝉获出境水生动物养殖资质，六大特色鱼种获准供应港澳市场，海南珠海活鲜直运航线打通，粤港澳生鲜供给能力持续扩容。海洋牧场喜获丰收，海洋文旅融合新业态亦正在加速崛起。上半年，曼山群岛接待上岛游客113.2万人次，同比增长20.52%，旅游综合收入约13.21亿元，同比增长37.44%。曼山区通过举办知名海钓赛事、出台全省首部游艇租赁管理办法等举措，让海洋渔业成为与文旅商贸服务深度融合的综合业态，以旅促渔的融合格局加速形成。今年六月底，2026海上新基建融合发展大会在珠海举行，大会发布了珠海市海上新基建建设行动方案及首批投资机会清单，揭牌成立覆盖产学研用金全链条的海上新基建产业联盟，组建海上新基建专家委员会，一批校地合作平台自主核心海洋数字技术集中亮相。国家海洋信息中心信息化部主任姜晓日：
1: 发展目标呢是到2028年底啊，基本建成物理空间、数字空间、生态空间深度融合的现代化海上新基建体系，聚力打造海上新基建技术创新的策源地、现代产业的宜居地、场景应用的示范区。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0: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何欣。十五规划纲要提出加快建设贸易强国，促进外贸提质增效，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当前珠海正积极发挥港珠澳大桥、高栏港、金湾机场等口岸枢纽作用，持续开拓多元化海外市场，稳中提质发展外贸，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核心力量。无奈前，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栏港国际货柜码头新能源汽车整车装箱出口实现首单突破，1408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完成装箱登轮作业，所搭乘的货轮缓缓起航，驶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巴西的维多利亚港。据了解，这一批次共有2807辆国产新能源汽车将启程发往南美，总货值约2.9亿元，码头方预计第二批车辆亦将于月底有序组织出运。记者从拱北海关了解到，今年一至八月，拱北关区企业出口汽车包括底盘达3.2亿元，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出口1.4亿元。8月27日，珠海市统计局公布一至七月珠海经济运行简况。一至七月，珠海全市外贸进出口总额2177.15亿元，同比增长10.1%，较上半年加快1.3%。其中出口总额1461.86亿元，增长8.1%；进口总额715.29亿元，增长14.6%。喺港珠澳大桥海关出口跨境电商查验场，满载包裹嘅货车依次驶入监管区。包裹经传送带进入 X 光机，屏幕上影像快速掠过。依靠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单个普通包裹平均查验时间压缩到6秒以内。查验完毕，货车经港珠澳大桥通行，35分钟就能抵达香港机场，20分钟可达澳门机场。今年上半年，经大桥口岸通过海关跨境电商管理平台出口793亿元。同比增长66%。某物流企业驻场负责人赵慈：
4: 大桥口岸全天候通关模式给我们跨境物流运营带来极大便利，订单高峰期我们的包裹可于夜间装车，凌晨办结通关手续，4日就能配送至香港接驳国际航空。

0: 运力，物流时效稳定可控。
1: 高技术产品出口表现亮眼。据广北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上半年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口总值首次突破2000亿元大关，达到2061.8亿元，创落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43.5%。2018年大桥口岸开通以嚟，累计突破1.5万亿元。粤港澳大湾区经贸融通活力持续增强。珠海市商务局贸易促进科科长全迪：
2: 增长动力主要源于进口的强力拉动与高技术商品的出口增长，其中电子元件、航空器零部件等关键设备的爆发式增长，高附加值中间品出口商品大幅增长。我市出口商品结构正通过中间品、高技术产品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核心环节。此外，我们对欧洲、大洋洲、东盟等市场的进出口均实现增长，多元化市场战略成效显著。
1: 港珠澳大桥海关综合业务一科科长李焕焕：
3: 我们落实落细各项举措，探索业务改革创新，巩固深化关长送政策上门、问题清零机制，一起一策、一事一策做好服务，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扩大进出口、拓展多元化市场。
1: 外贸的强势增长离不开政策的精准护航。今年七月底，珠海市印发实施《珠海市跨境电商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共7部分18项工作措施，推动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全面跃升，加快构建大桥通关、港澳转链、全球速达跨境电商快线，促进物流、商流、信息流、资金流深度交汇，助力珠海建设珠江西岸跨境电商航空货运枢纽。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经济学教授林刚：
4: 港珠澳大桥从物理通道向经济枢纽跃升的趋势很明显，通过港珠澳大桥实现珠海集货、香港空运、全球配送的联动，形成面向港澳的陆路快线，把大桥变成珠江西岸外贸的出海口。
5: 聚焦湾区热点，
6: 对话权威人士，
5: 事件越讲越明，
6: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欢迎继续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15五规划纲要提出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身银身的理念，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保障，协同推进降碳、减污、矿绿、增长，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增强绿色发展动能。珠海以山临海，海域辽阔，百岛环绕，形成了独特的城、山、江、田、海、岛为一体的海滨城市风光。秉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的理念，推动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并进，是珠海长期前行的发展路径。珠海今年8月发布的2026年第一号林长令，关于加强红树林资源保护、筑牢滨海生态安全屏障的令，要求全市各级林长及相关部门压紧压实管护责任，统筹推进红树林严格保护、系统修复、科学利用，筑牢珠海岸线生态安全屏障，夯实珠海高质量发展蓝色生态根基。要充分发挥红树林滨海生态安全屏障作用，以林长制为引领，推动形成政府主导、部门协同、社会参与的红树林保护格局，确保红树林保护工作落到实处，长效运转。红树林所在地区政府管委会要依托四级林长体系，压实巡护巡查责任，做好风浪防护、保植抚育、有害生物治理、外来物种防控和海漂垃圾清理等工作，系统推进红树林与周边区域整体保护，推动红树林保护从人工巡护向智慧管控转变。要适度开展生态旅游、生态养殖、科学研究、科普体验等活动，探索红树林碳汇项目开发，推动低空经济发展与红树林合理利用相融合，让红树林真正成为带动区域绿色发展的蓝色引擎。珠海提出15期间将一体推进矿绿、轻绿、护绿，扎实推进城乡绿化美化，点线面结合，推动山上、山下干

鲜绿化，加快建设绿尾点、绿尾带，打造环香山黄金海岸郊野公园群，营造宜居宜业宜游绿尾空间。深入开展全民义务植树，丰富活动品牌同参与路径，浓厚全民绿化美化的参与氛围。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推动搭建港珠澳重要物种监测共享网络。同时，珠海仲将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加强生态环境保护，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此外，珠海提出要提标提质，打好蓝天保卫战，聚焦促进人水和谐，打好碧水保卫战，推动城市生活污水管网全覆盖，打造美丽河湖、美丽海湾、美丽岸滩，开展珠江口西岸堤围能力提升建设，助力粤港澳大湾区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近年来，珠海通过一系列举措，将绿美二字从理念转化为行动，从蓝图落成实景的生动实践。自绿美广东生态建设启动以来，珠海围绕山海相依、绿岛相望的城市本底，系统推进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城乡绿化美化、红树林保护修复、海岛生态治理等重点工程。截至今年初，珠海全市公园数量接近800个。十五五开局之年，珠海作为粤港澳大湾区重要节点城市，正把区位禀赋转化为发展实效。从四加三现代产业集群蓄势突围，到蓝色海洋经济破浪前行；从港珠澳大桥联通全球的发展活力，到山海相依的绿色生态底色，石干成为呢座特区城市最鲜明的主角。产业、海洋、开放、生态多线协同并进，新增生产力不断积蓄力量。珠海持续打通科创转化通道，拓展城市应用场景，在实体经济向海图强、对外开放、生态文明建设上持续奋力。未来随着产业能级持续跃升，开放优势不断释放，生态底色越发鲜亮，这片滨海热土必将并发出更为强劲的发展动能。好啦，咁以上就係本期讲清楚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主持人海欣，代表编辑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九点正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凤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北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1: 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日。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张爱军主持会议；双节同欢游肇庆，邂逅山水民俗盛宴；加强国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大望中学学子国赛斩获佳绩。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重大问题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张爱军主持会议。会议指出，党的20届五中全会将于10月26日至29日召开，重点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必将推动开创新时代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局面，对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具有

0: 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为肇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政治保证。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永保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不断提高党员干部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党的创新理论转化为坚定理想、锤炼党性和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的强大力量。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结合市县乡换届工作、选优配强各级领导班子，统筹抓好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推动全市各级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要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坚持以严的基调强化正风肃纪，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持续巩固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严格执行各项党内法规制度，全面贯彻民主集中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自觉按制度规矩办事。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大力弘扬实干担当的精气神，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全力以赴抓经济拼发展，巩固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统筹抓好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社会稳定等工作，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让群众有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强调，要研究谋划好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工作，深入总结好、运用好肇庆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做法，深刻分析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建工作新形势、新要求，更好把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转化为肇庆的具体举措，统筹制定方案措施，一体抓好学习宣讲、教育培训、研究阐释等工作，切实推动全会精神传达贯彻落实到基层一线、到广大干部群众。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肇庆欢迎你。
0: 中秋国庆双节同欢，肇庆全域掀起文旅热潮，肇庆立足全市文旅一盘棋，深挖非遗民俗、宋韵文化资源，景区、古城、乡村多点联动，以丰富文化供给迎接八方来客。在刚过去的中秋假期，名山古刹以及多彩的民俗祈福活动吸引各地游客纷纷赶来赴一场山水与民俗共生的假日之旅。秋日星湖碧波如镜，青山倒映湖面。中秋假期，七星岩、鼎湖山景区推出系列国风主题活动，活动横跨七星岩、鼎湖山、紫荆西堤三大片区，内容精彩纷呈，叠加多条祈福旅游线路与文旅惠民补贴，丰富文旅产品点，吸引了许多外地游客前来游玩。游客田先生，
2: 他这边的这个空气啊、环境啊，都是适合我们一家人去游玩的。
0: 大学生小陈，
3: 在大学跟家里有点远啊，所以就选择在学校跟同学们一起过来游山玩水的。对对。
0: 围绕祈福来肇庆，喜事全搞定文旅主题，肇庆精心打造良缘佳偶、阖家安康两条祈福主题线路，串联名山古刹、民俗资源。鼎湖山作为良缘佳偶线路首站，人气高涨，九龙宝顶挂满祈福红丝带，游客书写心愿，抛投心愿球，庆云寺禅意悠悠，游人在此静寂美好期许。在鼎湖山宝顶园刚抛完许愿球的洪先生说，他是茂名人，现在在肇庆工作， 中秋假期特地接了父母弟弟一起来鼎湖山游玩。市民洪先生，
4: 医生，老爸老妈弟弟小孩一起过来非常的秀美，环境又好，那个空气都是很舒服的，对，希望大家来肇庆旅游。
0: 祈福加融合效应持续释放，多样民俗好戏连台。中秋夜，端州白石村上演非遗甩火球，55名舞火人献上震撼民俗盛宴。高腰新桥、白土烧翻塔、烈焰腾空，祈愿岁岁兴旺。燕州岛推出非遗手作河灯祭愿活动，金象山开启古韵游园嘉年华以及放孔明灯许愿活动。高腰猫爪谷、彩虹桥、铁岗社区凭借秀美乡景与特色活动，带动乡村文旅消费，焕发乡村旅游新活力。小朋友，
5: 这个金榜题名，还有团圆快乐，这些就挺有创意的。把那个用明火点的孔明灯换成了气球，也不污染环境。
0: 在端州，2026第三届灯火是端州光影艺术嘉年华在府署遗址公园启幕，活动打破单一夜灯展演模式，打造昼夜双轨送韵沉浸式体验，汇集光影大秀、国风演绎韵魅力。游客，
6: 好慰问咯，同埋搞一场呢啲活动系几好咯。今晚嗰啲
0: 韵魅力，游客，
6: 好慰问咯，同埋搞一场呢啲活动系几好咯。今晚嗰啲人都好热闹啊，好中意，个个都好拥等咁过嚟咯，就系好有节日气氛。
0: 鼎湖山、燕州岛、龙母祖庙、七星岩等文旅点位串珠成链，山水风光、人文底蕴、民俗体验有机融合。此外，肇庆各大乡村美学工坊和精品运营项目热度高涨，大批游客慕名而来。如今肇庆优质文旅资源不断转化为发展实效，正逐步成为粤港澳大湾区节日出游优选目的地。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近日，2025-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全国总决赛落下帷幕。在这场由教育部认定的国防类国家级权威赛事中，大望中学学子沉着应战，奋勇争先，最终斩获全国二等奖、三等奖两项殊荣。面对全国超44万人的激烈角逐，优异成绩的背后折射出学校深耕国防教育的坚实足迹。记者日前走进大望中学训练场，看到国防尖兵连社团的同学们正开展火热训练，蛇形跑、穿越涵洞、平衡木行进、跨越梅花桩轮番进行，组合负重前行、模拟投弹更是重点科目。正在训练的正是本次荣获全国二等奖和三等奖的黄文瑞和刘宇轩。获奖学生黄文瑞，
7: 每一次训练真的很累，还有涉及到这种综合越障，然后有兵器推演，还有这种射击的，我觉得综合越障是对我的这种耐心还有其他体能方面都有很大的考验。
0: 获奖学生刘宇轩，
8: 我觉得这次比赛对我还是挺有意义的，就这场比赛的话，既能增强我们的国防意识，也能让我们感受到其实国防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身边。
0: 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包含综合越障、模拟射击、兵棋推演三大核心项目，细分12个子项目，是对初中生体能和国防综合素养的全面检验。备赛期间，大望中学集结各科组教师组建教练队伍，配齐训练器材，完善后勤保障，老师全程陪同学生征战总决赛。以赛事为抓手，以校园为阵地，大望中学将国防教育贯穿课堂、社团与实践活动，让爱国强军的种子浸润每一位青少年的成长之路。大望中学初中教研室副主任冯爱梅，
9: 我们在日常当中呢，有国防教育主题班会，还开展了国防演讲比赛，每年都有军训活动。在体育课方面呢，每天呢都有队形队列等训练，社团呢就开展了国防尖兵连等方面呢融合在一起，培养学生成为有理想有担当的好学生。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今年5月，高腰区莲塘污水处理厂正式建成并顺利进入试运营阶段。作为片区

0: 区重要的水环境治理民生工程。项目补齐了莲塘墟镇以及边疆新城片区污水收集处理的短板，有效优化人居生态环境。近日，记者走进莲塘污水处理厂，看到厂区环境干净整洁，各处理池体正有序运行，整套污水设备平稳运转。高遥区高水环境综合治理科技有限公司经理赵冠义：
1: 莲塘镇污水处理厂设计的处理负荷为1万方一天，主要采用。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8日，在名古屋亚运会田径赛场，两名肇庆姑娘代表中国队出战。其中，女子4x100米接力决赛中，梁晓静与队友携手摘得金牌；女子400米栏决赛中，孔莹莹收获第4名。9月28日上午，丰开县岭南粤语文化展示馆、广信塔展示馆、茶船古道展览馆同步开馆。3个展馆总展陈面积超3500平方米，集中展示丰开县萧贺古道、茶船古道、粤语文化、广信文化等深厚文化资源，推动其活化利用。据肇庆市气象局消息，预计本周前期我市高温炎热天气持续，国庆假期前3天雷雨活跃。具体预报如下：9月29日至30日晴间多云，午后局部有短时雷阵雨，最低气温25到27摄氏度，最高气温35到36摄氏度。10月1日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最低气温24到26摄氏度，最高气温33到34摄氏度。10月2日至3日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最低气温22到25摄氏度，最高气温30到32摄氏度。展望10月4日至5日，肇庆将有雷阵雨转多云。市气象台提醒，近期天气炎热，市民需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高空作业及江河湖泊交通和作业需注意强对流天气对安全的影响，需防范局地强降水引发的城乡积涝、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国庆假期出行，请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合理安排行程。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国务院国资委消息，截至8月末，中央企业资产总额达到99.3万亿元，同比增长 4.2%， 今年有望迈上一个新台阶。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至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52719.8亿元，同比增长 15.7%。 工信部等7部门28日对外发布新型电池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固态电池初步实现规模化应用。28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同步开通，这是我国首次在单日开通4条高铁新线。今年中秋节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670.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 223.6 万人次，较去年中秋节期间增长 16.8%。 28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发布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外卖骑手王勇、疾控医生葛金辉等150人光荣上榜。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巴拿马运河管理局28日宣布，自10月15日起，新巴拿马型船闸每日通航预约名额将由9个增至10个，届时运河每日通航预约名额总数将由32个增至33个。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 德庆周边地区 FM 九。

0: 8.3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传承千年文脉，共济至圣先师。9月28日，2026年德庆县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活动在德庆学宫举行，来自粤港澳大湾区孔子后裔代表等500多人齐聚千年学宫，以传统之礼、崇敬之心，纪念孔子诞辰2577周年，赋能粤港澳大湾区文化融合发展。上午9点半，祭孔活动在德庆宋街路口拉开帷幕，由礼乐旗阵队、六翼五队、12折队等组成的队伍步行至德庆学宫，从灵星门进入大殿，随后祭孔大典正式开始。随后祭孔大典遵循古制完整呈现出现、亚献等六大古礼仪程，流程庄重严谨、古朴厚重，再现千年礼乐盛景。仪式上，36名舞者身着古制舞服，演绎典雅六翼舞，舞者手持乐笛，进退有度，随古风雅乐变换阵势，舞姿端庄大气，古韵悠长。现场学子齐声诵读《论语》经典篇章，朗朗书声回荡学宫内外，与古乐、古舞相融共生，生动诠释儒家文化的深厚底蕴与时代生命力。在孔子手执柏浇水活动中，参加活动的嘉宾人员共同为手执柏淋水，象征着儒家文化在岭南大地的传承与延续，也体现了山东曲阜与德庆学宫在祭孔传统上的深度联动。广西孔子后裔联谊会常务副会长孔祥强：
3: 我专程从广西赶来德庆参加祭孔大典，两广山水相连，文脉相通，儒家文化是维系我们中亲情谊、凝聚两广人文共识的重要纽带，希望以后多开展跨区域文化交流活动，让两广湾区中心常来往，多交流，共同传承弘扬优秀儒家传统文化。
2: 本次活动以尊圣崇德、礼赞湾区为主题，突出德庆学宫祭孔活动作为粤港澳大湾区传统文化活化和利用的重要载体，充分展现德庆学宫在更续岭南文脉、促进湾区传统文化交流中的独特作用。当日活动还通过2026全球云祭孔网络直播，开展9周同济海外祭孔巡礼主题直播连线，将德庆学宫的祭孔盛况传向世界，进一步彰显粤港澳大湾区传统文化的魅力。游客卢女士：
4: 以前呢，大多只在书本上了解孔子，这次带队亲临现场感受礼乐的仪式，比书本的教育更加的直观生动。希望大家能够懂得尊师向学的道理，增强文化归属感，推动湾区的人文更深次的交融。
2: 为了让游客市民深入感受儒家文化，在国庆假期德庆学宫还实行免门票政策，广大游客可走进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德庆学宫，领略4柱不顶古建筑奇观，感悟儒家文化深厚底蕴。同时，12周岁及以下儿童还可免费租借儿童汉服，感受传统儒家文化魅力。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秋风吹过山河，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9:30。
1: 岭南秋来，山野清朗，处处都系动人景致。爱上九二九，紧跟城市脉搏，传递即时资讯。经典金曲轮流响起，陪伴每一段路途。这个秋天，我哋以声音相伴，共享秋日好时光。

支持我这么久，一直没有跟每一个你说谢谢。希望通过这首歌，谢谢每一个你，谢谢你们。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十点正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2: 警惕蚊媒传染病，远离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都属于蚊媒传染病，主要通过白蚊、伊蚊、花蚊子叮咬传播。它们早期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鸡孔啃亚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办？一、立即就医，不要拖，请立即前往医院的发热门诊、感染科或急诊科就诊。二、主动报告就诊时，一定要主动告诉医生，我最近被蚊子咬过，或我刚从外地、国外回来，这能帮助医生快速判断，为您节省宝贵的诊疗时间。三、切勿乱吃药，在确诊前。

要自行服用布洛芬、阿司匹林等退烧止痛药，这类药物可能会加重出血风险，掩盖真实病情。我们应该怎么防护？一、清积水，灭蚊源。蚊子喜欢在净水里产卵，请立刻检查您家中的花盆托盘、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气雾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外涂含避蚊胺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罐清积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0: 城市间穿梭，电波里相遇，也许是因为一道声线，也许是因为一首歌让你停住。无论是何原因，爱上九二九就在这里，用好听的声音陪伴你，在你需要的每一刻。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热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0:08，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在今天早上的时间当中呢，要跟大家来说到的是咱们熟悉的这个端州城区啊变得更美了，因为打卡点位是在持续上新当中。在肇庆端州，一场以美学为核心的实践正在悄然铺开。端州区立足山水和文化双优势，以美学为笔，绘就千年府城焕新出彩的生动图景。我们先从发现美再到创造美。在盐前半岛原点广场侧，两座闲置百年的旧酒堂经艺术化的改造，蝶变为盐前艺术中心乡村美学工坊。这里呢，以星湖山水为目，传统的肌理为骨，当代的艺术为魂，依托微景观微艺术的精巧设计，成为了湖山之间的艺术会客厅。端州区与广州美术学院开展了深度的美学共创，陆续地完成了原点广场、以盐公园等重点的区域艺术升级。盐前云道、天空之镜观景平台、云上咖啡、气山堂艺术民宿等等的特色节点是串珠成链，延展了盐前半岛的文旅动线。目前呢，环星湖民宿增至120多家，盐前社区连兴片区的居民房租租金是大幅的提升，而艺术 IP 引流的效应也是在持续的释放，实现了生态价值与美学价值的双重转化。以盐前艺术中心为起点，端州美学工坊建设向全域延伸。云上龙溪乡村美学工坊呢，是依托蓝龙社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创新构建以龙溪生态廊道为发展主轴的一带八区的空间布局，建设美学工坊、美学山村、高端的度假民宿以及乡村公共服务、萤火虫核心保护区、乡野运动公园、知青公社、共享农庄八大功能板块，全方位地打造了复合型的乡村文旅综合体。石牌社区的乐聚创意园呢，则以旧厂活化加文旅赋能的路径，将老旧的厂区升级为低密度的园林式创意空间，工业风咖啡馆以及文创小店、亲子业态齐聚于此，既为都市型产业腾出发展空间，也留住了城市的烟火气。但美学的试验仍在继续，如今呢，端州区已经建成了盐前艺术中心、云上龙溪、黑海茶园、刘俊洲先生与格鲁吉亚文化馆以及乐聚创意园等6个乡村美学工坊。端州呢，还全力推动品味端州城市优秀主理人项目，让一串串奇思妙想美学思维落地生根，激活一批批兼具岭南特色与现代美学气质的空间，让文旅红利惠及更多群众。 端州全力打好府城、新湖两张牌，推动文旅资源的盘活开发，让城市更具文艺范儿、人文味儿、年轻态、时尚感，营造城市高品质生产生活空间。端州区持续推进环新湖旅游示范带建设，挖掘运营空间，丰富多元业态。新湖雅岸千寻、文明路的黎光慢道，还有石牌里的二期等节点将次第亮相。环新湖步道、骑行道等户外的运动项目也已经启动规划建设。在环新湖业态持续升级的同时，端州对千年文脉的活化也在老城街巷里同步推进。在府城片区，微更新的针线正在秀出老城区的新活力。端州整合东起岳江楼、西至立桥楼 1.4 公里的历史文化轴线，持续实施骑楼街、东延西扩、内拓、十字街、豪居路等街巷换新提质。从宋城活化到骑楼街提质，端州区正用文旅家的思路打造出兼具历史厚度与时代活力的文旅新名片。此外呢，端州区也是全力打造品味端州的城市 IP， 全方位的去提升城市的辨识度。灯火是端州光影嘉年华作为端州重点打造的文旅 IP， 中秋假期游人如织，热闹非凡。本届活动呢，是突破以往的夜间的灯光展演为主的模式，打造了昼夜双轨沉浸式的送运体验，为游客献上一场集光影大秀、国风演绎、市井雅集、互动游乐于一体的送文化盛宴。端州区还将持续优化府城沿前片区的业态布局，培育汉服旅拍、轻户外休闲等新兴业态，以节庆的流量、场景流量带动全域全链条的消费增长，持续坐望文旅市场人气、商气和烟火气。当前端州区正整合山水风光、历史文脉、老城街巷三大资源，努力实现从单一景点打卡向全域沉浸式体验转变，让千年端州的文旅发展持续释放全新的动能。
1: 929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聊一聊。接下来要跟大家说到的是，在我们身边啊，经常可以在这个短视频网站刷到的一些 AI 数字亲测有效的虚拟医生带货卖药。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就是这个责任到底是谁来担。眼下呢，网络平台上各类的商品广告是随处可见，不少的推销者呢在视频当中声称产品是亲测有效，然而细看许多出镜者啊并非真人，而是由 AI 生成的数字虚拟人。没有感知能力的数字人怎么能产生真实的体验呢？又是否有资格为商品代言呢？不久之前啊，某 AI 短剧制作方就发布了一条植入的商业广告， AI 数字人以第一人称来宣称，他说我的美瞳戴了一天都很舒服，视频当中还附加了相关的产品链接。广告一出，立刻引发了大量网友的质疑，一个没有生理感知能力的虚拟形象凭什么向消费者来推荐直接接触眼角膜的美瞳产品呢？那在8月3号 ，AI 短剧女主60秒的广告报价25.8万元，登上了热搜。8月6号呢，相关内容的广告视频就被制作者下架。咱们来看，中国政法大学网络法学研究所所长李怀胜表示，如果数字人宣传的内容是仅真人才能拥有的独特化、个性化的体验，或涉嫌虚假广告，比如数字人称赞某食品口感特别好，这类的表述就属于拟人化的虚假宣传。

了解，美瞳呢是装饰性的彩色平光隐形眼镜，在我国按照第三类的医疗器械管理，与植入式心脏起搏器、人工关节、血管支架等同属于一类的监管风险等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16条明确规定，医疗、药品、医疗器械广告不得利用广告代言人做推荐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支振峰就表示， AI 数字人不能开展代言此类的虚拟主体无法真实试用的商品，产生这种客观使用的体现。那么记者也注意到，网络平台上 AI 数字人代言广告的这个现象是十分普遍的，那么也在多个网络平台浏览发现，大量以医务工作者还有领域专家等形象出现的 AI 数字人代言推广这种眼部疾病、白发养护等相关的药品和保健品。这类普遍存在的夸大的宣传问题，部分视频还展示了所谓的科学实验场景。专家介绍， AI 数字人仿冒医务工作者推广相关的产品，其带来的风险远不止产品的功效，还可能让一些不明真相的患者放弃正规治疗。中国科技大学生命学副教授李旭就介绍，他说此类的虚假宣传呢，对心血管患者危害极大。如果患者轻信所谓的神药能够溶解血管垃圾，一吃就断根，那么擅自停用正规的药品会陷入高风险的状态。那么我们在手机的应用商店搜索发现，其实大量的 APP 宣称可 AI 视频一键生成爆款复刻，有的呢一周收费仅48元。在案例展示当中，不仅有 AI 数字人为各类的产品带货，还有餐馆是探店类的这种视频。那有记者呢是下载体验了一款 APP， 试着拍一张水果照片上传，选择带货视频，软件随即就提供了一键生成的功能，开启了视频。一键生成之后，仅仅几分钟，一段8秒的数字人带货视频就完成了。当我们进一步在提示词当中提出生成一位医务工作者对一款药膏进行带货，结果呢，同样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位身穿医务人员服装的数字人就开始对着药膏吆喝起来。我们发现此类的 APP 的核心卖点呢，就是低门槛、批量生成，用户只要购买服务就能批量制造出大量的数字人带货视频。而广告法明确规定，药品、医疗器械广告禁止利用代言人推荐证明、医务人员形象不得用于商业广告。而记者调查也就发现，在一些生成软件的算法当中，没有设置相应的限制。在调查当中还发现，一些数字人广告呢，不仅没有 AI 标识，甚至部分生成软件还提供去水印的功能。那么 AI 生成标志就可免除相关的这个法律责任吗？如果 AI 数字人推销的商品出了问题，那法律责任到底该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看专家介绍啊，即便标注了 AI 生成，也无法豁免相关的法律责任，因为数字人无法承担法律主体的责任，出了问题，责任就要落实到屏幕背后真实的人身上。追责呢，需要厘清广告背后各个实际参与方的责任，比如说广告主要承担内容真实性的责任，而广告的发布者、代言机构以及 AI 数字人制作机构负责的内容有审核的义务。那么针对当前的乱象，有专家就认为啊，治理不能只靠平台下架违规视频，而要升级为覆盖整条传播和商业链条的协同治理。监管部门需要把责任链真正串起来，谁制作了数字人，谁写的脚本，谁运营的账号，谁购买的流量，谁销售的产品，谁最终获利，都应该能追溯。AI 数字人虚拟广告正在冲击商业宣传当中的内容真实、体验真实、身份真实的三。

下伦理和法治底线。平台需要扛起主体责任，升级智能风控与语义的识别模型，前置拦截仿冒专家，还有虚构的体验等等的违规内容。同时监管部门呢，通过强制标识，还有前置审核、快速处置等举措来划清 AI 广告法律的边界，保障数字人广告在法治轨道内运行。好的，各位听众，时间又来到了10:23。那么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回来呢，将是我们的929热点对话。那么本期的929热点对话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市文广旅体局交流合作与推广科的科长朱丹，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国庆咱们肇庆有哪些值得去的地方，有哪些好玩的新花样。好的，那在稍后的半点报时之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9.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再会。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而家系北京时间10:30。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中秋追月，大望人有了新去处。中秋假期，肇庆高新区消费升温，商超齐发力，激活假日经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秋假期期间，肇庆高新区各文旅点的夜晚格外热闹。9月26日晚，记者先后来到东华村和大望粮仓，记录下市民追月赏月的温馨场景。俗话说，15的月亮16圆，当晚的月亮正是这个中秋最圆的一夜。夜幕降临，东华村褪去白日的喧嚣，披上一层温柔的银灰。市民谢先生是经朋友推荐来到东华村，他告诉记者，东华村这么美的环境给了他不一样的体验。市民谢先生：
3: 我也是偶然朋友推荐我这边，让我知道了这边有这种地方。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也很好的，让我们就是工作之后呢，有个地方能够在这边能够放松一下。
2: 市民李女士：
4: 来感受一下15的月亮16圆，真的这里环境很好，大家很开心，小孩也玩得很开心。
2: 小朋友：
5: 我觉得这里挺好的，这里赏月特别的好。
2: 此外，大望粮仓的景象又是另一番味道。这座始建于1973年的粮仓，曾是广东省重点粮食储备基地，承载着几代大望人的集体记忆。乘着百千万工程的东风，老粮仓经过活化改造，蝶变为集新华书店、非遗体验、文创休闲于一体的文化新地标。当晚，粮仓园区内灯光璀璨，市民们或驻足粮仓书吧前翻阅书籍，或在咖啡厅露台举杯邀月，还有人特意带来相机，以园仓为前景，拍摄月亮升起的瞬间。从东华村的古韵新生到大望粮仓的工业遗存蝶变，两个赏月点的热闹正是折射出肇庆高新文月饼大赛、国风巡游、游园会等特色活动接连上演，打造出多处打卡点，吸引市民驻足游玩、拍照留念。从餐饮门店到零售店铺，从电影院到亲子游戏厅，各业态人气全面上涨，不少家庭从早到晚驻足于此，享受一站式吃喝玩乐的假日时光。市民魏先生：
6: 我今天是和朋友一起来唱 K 的，大望这边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2: 商场运营负责人许峰：
7: 我们大望广场中秋这三天的一个客流是比较高的，在我们内部的话是达到了8万人次，同比往年的话是提升了33%，外部的客流也接近18万，同比我们往年的话是提升了50%的。国庆的话，我们也

0: 方面呢，我们一方面呢，我们督促优化景区内部的客流动线，实行分区管控、错峰游览的模式。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也会联动公安的交警部门来管控好外围的交通。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会依托这个官方的平台实时发布景区客流饱和的预警信息，来实现这个客流有序可控。那么在这里呢，也想向广大的市民和外地来照游客提几点实用的出行提醒。
1: 这个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第一呢是建议大家要错峰出行啊，提前预约。第二呢，要严守安全规范，文明出游。第三呢，是要关注实时的信息，灵活的来调整行程。第四呢，是要理性消费，依规维权。
1: 谢谢朱科。其实咱们在这个国庆的长假当中呢，就是有很多的这个活动，所以大家呢在这个出行的过程当中，不妨在这些活动当中沉浸式的感受一下咱们肇庆的这种节日的氛围。
0: 是。
1: 那么最后呢，也想请您跟我们广大的市民还有外地的朋友说几句邀请大家国庆留在肇庆，或者是来到肇庆过节。
0: 好的，那么马上就是国庆假期了，在这里呢我诚挚地邀请大家这个国庆来肇庆游玩，我们在肇庆等您来过节，来祈福，来遇见美好。
1: 谢谢朱科啊，说得特别的棒啊。其实明天就是这个国庆小长假的第一天了，所以此时此刻的你如果在来肇庆的路上啊，就有福了。因为刚刚我们也给大家去说了很多咱们肇庆的这个活动，还有两条这个新的线路，对不对？都希望大家可以在这个国庆假期在咱们肇庆感受一下肇庆的美好的湖光山色还有节日氛围了。非常感谢朱丹科长呢今天来到我们929热点对话的直播间，带我们提前把肇庆国庆的文旅活动好好的梳理了一遍，从星湖上空的千机夜空秀，趣味十足的国潮实景演出，到遍布各县区的乡村休闲文博打卡点，这个国庆呢，咱们肇庆的珊瑚之间呢，真的是好戏连台，处处都有惊喜。那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在假期出行啊，建议大家提前做好行程的规划，时时留意景区发布的人流提示，来遵守景区的指引，文明出游，平安度假。也欢迎大家走进肇庆，在湖山之间度过一个充实又美好的国庆假期。好的，今天的929热点对话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在下期的节目再会。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美食琳琅满目，既有传承千年的古早风味，亦有独具特色的山野河鲜，哇！
3: 软糯香浓的肇庆果蒸，皮薄馅鲜的广宁云吞，
2: 爽滑弹牙的竹篙粉，茶香四日的茶油鸡，
4: 好味啊！
3: 每一道都藏住岭南饮食文化的精髓，每一味都是广阔行天下的生动体验。
2: 寻味肇庆，
3: 开启一场舌尖上的肇庆之旅，
2: 助力广阔行天下，
3: 让肇庆味道香飘万里。
5: 欢迎收听寻味肇庆。对于广宁游子来讲，最魂牵梦绕的莫过于那口带住中国竹子之乡烟火气的家乡味。今日我们行入广宁，寻找记忆深处的滋味，亦都见证呢啲竹香风味点样通过广阔行天下，从山林走向世界。广宁嘅美食底色源于万山青竹嘅馈赠，广宁竹笋脆嫩无渣，煎炒或者干炆都好靓。竹筒饭就系将竹香同米香、肉香完美融合，系山林气息嘅极致表达，亦都系广阔行天下中充满自然野趣嘅代表。作为广阔行天下的重要名片，广宁云吞面是藏在市井里面的百年风味，皮薄如蝉翼，馅足爆汁，汤底用大地鱼、猪骨慢慢熬制，清鲜不腻。一碗落肚是从舌尖到心底的温暖慰藉，更加是广宁传递给四方食客的味觉请柬。深藏巷弄的广宁大肉种就是节庆的味觉仪式，本地糯米搭配番五花腩、咸蛋黄等等，用冬叶包裹慢煮几个钟，软糯咸香是团圆的象征。现在亦随着广阔行天下，成为传递祝福的佳礼。除此之外，檀布番薯干软糯香甜，山水富足，豆香浓郁，营养丰富，这些农耕风味同样借助广阔行天下的渠道，从乡间走向更广阔的市场。现在这些带住竹香温度的美食正积极融入广阔行天下的浪潮，从街头到直播间，从餐桌到货架，广宁滋味以其鲜活的烟火气，不单止连接住游子的乡愁，更加成为香飘岭南、行销四海的广阔名声。

0: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1: 九二九关注，您的全方位生活指南，每日相伴，精彩不断，与您共赴美好旅程。
2: 城市上空，我们在电波里相遇，于茫茫人海中捕捉到彼此的频率。这里是九二九关注，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事。

0: 点，把握时代脉搏，尽在九二九关注。各位听众，上午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1:08，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929关注，我是亚飞。接下来的这个时段当中，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本地今日头条。G80 广昆高速公路肇庆段改扩建施工，因遇极端天气、不良地质等客观因素导致施工未完成，需要进行施工工期顺延，自2026年9月30日起，对白珠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匝道及 G80 广昆高速梧州方向往白珠收费站出口匝道实施全天候封闭施工。管制时间2026年9月30日18时至11月20日18时，白珠收费站往广州方向入口匝道封闭。2026年9月30日18时至2027年4月30日18时 ，G80 广昆高速公路往广西方向去往白珠收费站出口匝道封闭。绕行路线 ，G80 广昆高速往广西方向去往白珠收费站的车辆，请提前在莲塘收费站出高速后，沿 G324国道前往白珠收费站。从白珠站进入高速去往广州方向的车辆，沿 G324 国道前往莲塘站进入高速。注意，交通管制期间，请过往的司机遵守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公安、交警、路政人员及收费站工作人员的指挥，控制车速，谨慎驾驶。为避免拥堵，请广大司机朋友关注导航软件，查看实时的路况信息，合理规划出行路线。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本地方面的资讯。肇庆市林业局发布关于破坏鸟类等陆生野生动物资源违法线索举报及以奖励的公告，为切实强化医疗卫生机构火灾应急处置能力，近日各地卫健部门组织开展医疗场所微型消费站业务的技能系列挑战赛，辖区多家的医疗机构参赛队员同台竞技。9月29日，丹心汉墨红色传承高腰区革命历史书画创作大赛作品展在高腰区黎雄才艺术馆启幕。德庆县人社局将于9月30日晚在德庆县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开展业聚英才、植育德庆、金秋招聘月暨百日千万专项行动招聘会。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你们好，请问宋城墙怎么走啊？
3: 哦，很近的，前面红绿灯左转就看得见了，才几百米。
2: 哦，谢谢你啊。
3: 你去宋城墙的话，还可以顺便去一下旁边的博物馆看看，城墙里面还有骑楼街、府城公园等不错的地方呢。
2: 谢谢你的介绍，我一定去看看哈。
4: 人家简单问过路而已，就不用想这么多啊。
3: 这不举手之劳嘛，多简单啊，也让人知道我们肇庆有这么多好玩的地方。
5: 文明城市，文明人，待人友善热心，耐心回答他人询问。
6: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7: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6: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7: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6: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0: 聚焦民生百态，追踪时

热点，把握时代脉搏。这里是九二九关注。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九二九关注，我是主持人亚飞。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关注到的是新闻广角。广东中秋档总票房超4000万元，占比为14.8%，稳居全国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为全国之首。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的总票房破2000万，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暂列国庆档新片票房的榜前三位。近日，梦想号大洋钻探船完成南海大洋钻探试钻任务，我国深海钻探取芯作业能力提升至5000米级。28号，一批重点高铁线路开通运营，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集中亮相。接下来是信息直通车，权威发布深度解读。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其中《伟大远征：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档案展》集中展出以中央档案馆馆藏为主的230多份珍贵长征档案文献，中共中央撤离瑞金前夕与共产国际关于战略转移问题的往来电文，红军长征记、腾清稿、底稿等很多档案是首次面向公众展出。雪山草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文物专题展则展出红军爬雪山穿的钉子布鞋、过草地吃剩的半截皮带、见证军民深情的袖珍党旗等270多件套文物、档案及相关的展品，让观众感悟信仰的力量，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9号上午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农业农村发展保持了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势头，粮食稳产增产，全年粮食丰收在望，常态化精准帮扶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扎实推进，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农业农村现代化迈出了新的坚实步伐。29号下午，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科技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紧密跟踪世界科学前沿，部署开展数学理论及应用、物态调控等基础理论研究，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命科学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向民营企业推介一批制造业领域投资项目，积极吸引民营企业参与。本次共推介项目52个，涉及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非金属矿物制品、金属制品、通用设备、专用设备等制造业的类型，预计总投资524亿元，拟引入民间资本155亿元，支持民营企业通过独资、控股、参股项目公司等多种方式参与。从教育部获悉，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的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下一步，教育部将试点学位加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支持各省建设省级卓越工程师学院，把卓越工。

0: 程师培养模式向67个专业的硕士学位推广。接下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组数字。记者29号从国家税务总局获悉，增值税留抵退税新政实施一年来，全国累计办理留抵退税2818亿元，其中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受益显著，累计享受留抵退税2120亿元。从数据看，制造、科研、软件、生态等四个重点行业累计享受留抵退税总额较新政实施前同期增长 10.4%， 占全国留抵退税额的比例升至 75.2%， 较新政实施前同期提高 21.4%。
1: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2: 哇，今天买了不少东西，付款的队伍那么长。老婆，不如我们……
3: 不行，我们不能插队，这样做很不文明的。
2: 但是……
3: 没有但是，但绝对不行。
2: 我都还没有说呢。
3: 你不用说了，你看看，个个都在排队，我们怎么可以插队呢？要做你自己去做，不要说认识我。
2: 你让我说完好不好？我是说，不如我们先不要买单，我们再去逛一圈，等买单的人少了再回来。
3: 哦，是这样啊。老公，你还是原来那么帅，不过你以后说话快点嘛。
2: 你也是原来的你啊，也是永远不让我把话说完就抢着说的你。
4: 有序排队不插队，文明素质不掉队。
5: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防骗，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4: 欢迎回来，929关注，精彩继续。
0: 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将一起关注到的是国内新闻要闻。近日，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强调发挥文理工医交叉融合优势，努力在服务新时代国家战略中当先锋做表率。财政部三部门29号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1%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5年。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15-5时期将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至1.5%等。9月29号是中日联合声明发表54周年纪念日，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再次敦促日本当政者切实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回归四个政治文件的初心和原点。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亚运会赛场的相关内容。田径赛场由陈瑜杰、刘国仪、陈锦 峰、施君豪组成的中国队获混合4×100米接力金牌，张家乐获女子链球金牌，吴红娇获女子800米金牌。举重比赛，李文文夺得女子86公斤以上级金牌，实现个人职业生涯全满贯。跳水赛场，陈芋汐、卢维包揽女子10米跳台金银牌，王宗源、郑九元分获男子3米跳板金银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蒋振邦、魏雅欣组合战胜印尼组合夺得金牌。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铜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金。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资讯。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29号发布。报告显示，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0%。中国气象局29号介绍，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的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农业农村部29号发布的信息显示，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早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29号，中国海警朱家尖舰编队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切实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民众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日前，内地公安机关与香港警方联手打掉以跨境地下钱庄犯罪团伙，共抓获犯罪嫌疑人170余名，冻结涉案资金1500余万元人民币，扣押各类涉案财物价值约1.7亿元港币。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29号，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资讯。当地时间29号，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时坠毁，致6人死亡。据美国海军28号通报，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天发生舰载机着舰事故，2名飞行员弹射逃生，另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929关注的所有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可以继续锁定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是很快乐。在五代那阵有一位高手，他练剑呢越练就越短的嘛。练下练下呢就练到五六十岁那阵呢，他的剑术已经出神入化了，连剑都唔使用㗎喎，空手就可以制服你㗎喇。呢个就叫做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呢个系武术中之道也。不过如果而家世运会你咁就唔得㗎喎，你冇剑取消你资格㗎嘛。好讲啫。咁武术系咁就叫做悟道啦，得道啊。咁读书人系点先能够得道呢？按朱圣人嘅讲法呢，读书人呢就唔系叫做得道，叫做得理，即系道理嘅理，理想嘅理。读书人呢要得理呢，就并唔系靠打坐啊、舞刀弄剑啊咁啊先悟返返嚟，系要靠乜嘢呢？靠日夜咁读书，一直读到你能够通理，嘿，咁就恭喜恭喜你啦。咁你就能知天下万物，胸怀广阔，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喂，呢度又问句喎，咁既然嗰个理咁有用，喂，好似我哋咁啊，凡夫俗子有乜办法搵人嚟指点下，使我能够悟道得理呢？佛家讲呢，唯一悟道嘅途径就只有靠你自己，冇人教得你㗎。武艺中呢，你要得道要练。

0: 剑练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咪又冇人教得你㗎嘛。只有靠你自己日夜舞，你几时舞到觉得，哎，我唔使剑都打赢你㗎啦。咁你就到时得到啦。只读书人要练到成为圣贤，能够得道得理，就只有靠诸圣人指引嘅道路啦。诸圣人为我哋指出嘅光辉大道就系四个字：格物穷理。格即合格个格，即系话呢，你要动脑筋去捉摸研究眼前嘅事物，呢个叫做格物。格物之后，你就可以追求事物嘅原理，呢个叫做明理啦。诸圣人讲啊，唉，理系无处不在嘅，问题你点去格得到佢翻嚟嘅啫？咁但系点格法啊？诸圣人又冇讲噃。咁啊，宋明理学另一位大师叫做程颐咧，啊，佢又帮我哋指出一条道路噃。佢话今日格一物，就明日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即系话呢，你俾啲心机去格，不停咁格，格嚟格去呢，你就会格到你豁然贯通㗎啦。咁至于格到几时先至豁然贯通，啊，佢又冇讲喎。本书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讲，佢话呢，佢讲咁多嘢俾大家听，无非是说明一样啫，圣贤之路非常神秘，深不可测的，比名将之路更加艰苦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的，没有导师的，没有人知道你隔到几时会成功，也不知道你几时会失败，甚至不知道你几时应该放弃。嗱，喺呢度呢，我又要声明一句啦。好似我咁嘅人啊，对佛学禅宗呢啲嘢呢，我根本就唔懂嘅。好似我啲咁嘅智商又唔系几高嘅人呢，你就算夹硬捉住我坐到日夜叫我悟，我都悟出咩道出嚟嘅。我又冇乜兴趣去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去隔出个理嚟。我只系依书直讲，人云亦云嘅啫。如果有啲听众能够从呢本小说中隔出啲理，悟出啲道理，唉，咁就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啊，恭喜恭喜啦！到时或者又会出多个圣贤都唔定啊！嗱，而家我就讲翻啊。追求圣贤之道嗰位王守仁，佢喺外边混咗一年，带埋老婆就返返北京。佢父亲呢，嗰位王状元公呢，就日夜睺住个仔，怕佢又做埋嗰啲古灵精怪嘅事。不过过咗段时间，王状元就放心啦。
1: 招企业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配套，强化企业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以一流营商环境引企业、稳企业、育产业，持续赋能全市实体经济。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险如夷。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愿您勇敢拥抱挑战，拥抱成长。

他咧就喺国庆假期前呢，就站好最后一班岗啊！系啦，你加油，我加油，你翻工，我又翻工。咁当然呢个钟数应该大家咧就啱食完饭啦，咁亦都系咧就摊头紧嘅时间啦。咁啊，打开收音机调到 FM 92.9兆影电台咧，咁啊都会有我哋呢个节目咧陪住大家一路会去到咧就系两点半钟啊，一点至到两点半钟。咁啊呢个半钟头嘅时间里边咧，会同大家一齐倾下偈啦，轻松啲，放松啲。咁或者咧就一齐听下歌。喺呢个国庆假期前，你嘅心情系点样呢？喺呢个国庆假期，你有啲点样嘅安排呢？欢迎大家都可以咧留言同我一齐分享一下嘅。留言方式亦都相当之简单，直接加我微信啊，最直接噶啦吓，直接加我微信啦，微信号咧就系 hanson949，hanson949，咁啊添加咗之后咧就可以留言过嚟俾我啦，咁啊然后咧就可以将你嘅心情啦、你嘅安排啦、你嘅打卡啦，咁啊都可以咧就一一分享一下嘅。9月30日啦，咁啊虽然今日星期三啫，咁啊但系咧就相信大家都会。能够啊咁啊 feel 到呢一种国庆嘅心情啊，好心情啊！啊，国庆咧就放七日假嘅，10月1日至7日，咁啊今个星期四开始，一路去到下个星期三咧就放假调休，咁啊一共7日，但系咧就10月10日嘅星期六咧就要正常翻工啊！刚刚过去的这个中秋的假期呢，高速公路呢就不实施这个免费通行的政策啦。但是呢国庆假期高速公路会实行呢七座以下的小车免费通行的政策，并且有七日这么长。1日至7日啊。所以的话呢就大家都可以享受这个的国家给大家的这个节日的福利啦。当然就其实可能有些朋友就从昨晚开始就已经开始出发的了。是啊，讲紧就即是去玩又好啦，返乡下都好啦，咁样下。咁有些朋友可能即是从昨晚开始提前一日咁样请一日假，是吧，咁然后就开始搭上呢个返乡或者去玩去耍的呢个路途啊。咁见到其实现时呢个钟数啦，呢个嘅出行嘅高峰啦，我感觉都已经系到嚟咗啦。点解呢？因为咧就睇翻我哋嘅呢个肇庆范围内嗰啲高速公路啦 ，S8 啦吓 ，S8 即系广佛肇高速公路，从呢个北岭山隧道开始，北岭山隧道前，亦即系我哋端州嘅呢个入口开始咧，哇，一路咧就往广西方向，即系往德庆啊、丰开方向啦，咁啊都已经系出现咗咧行车缓慢嘅情况噶啦。咁啊，现时咧就东往西往呢一个小商吓。北岭山隧道全段咧，都系咧行车缓慢嘅。咁啊，过咗呢一个北岭山隧道，去到咧就系小商嗰边咧，再往泥壁山隧道都系往西咧，咁啊都系咧就比较地车多。咁啊，所以咧就提醒下大家啦。咁啊，现时呢个钟数咧，其实呢一个嘅节前嘅出行高峰咧，我相信都已经系到嚟咗噶啦。咁啊，除咗话我哋 S8 广佛肇高速公路之外咧，咁啊包括咧就珠八陵广坤啦，咁啊见到从莲塘至到咧就马鞍呢一段咧，其实都系咧就出现紧咧就红色嘅车流噶。另外仲有就系 G52 广高速喺四会黄田嘅嗰一段吓，往怀集广宁方向啦，咁啊都系车多噶啦。咁啊所以嘅话咧，嗱依家呢个钟数，虽然我哋可能好多朋友都仲有半日工要翻。但是有很多珠三角的老友记，就是从这个广州佛山东莞深圳等地，他可能早上出发，中午的时间就来到我们肇庆，现时正在高速公路上面塞车。所以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我们是不是幸福很多呢？刚刚吃完饭，可能在个空调房里面听着收音机，分分钟在高速公路上面的那班老友记呢，可能中午饭都未有得吃，塞紧在高速公路上面，还要不知道塞了几耐才来到我们肇庆啊。不过呢就睇返即係珠三角嘅高速公路嘅情况又暂时都 ok 嘅。即係嚟到我哋肇庆係咪唔同嘅高速公路呢就出现塞车啦。G52 广啦喺四会路段啦係咪咁啊，G80 呢就喺高腰路段啦。咁啊另外呢就

八咧就喺我哋嘅端州呢一段啦吓，咁啊都系咧开始咧行车有缓慢噶，所以咧你羡慕佢咁早放假，佢哋可能羡慕我哋咧可以喺空调房里边咧淡淡定食完中午饭啊。咁啊，当然亦都唔排除咧啲外地嘅朋友嚟到我哋肇庆啊，听紧我哋嘅电台 FM92.9，欢迎你啊！呢度系广东肇庆，听紧嘅系肇庆电台啊。希望大家都劳逸结合啦吓，好啦，睇下打啲打卡留言先。苏苏哥哥咧就讲到，佢话神哥中午好，屋企午休打卡。我好多同事中秋就请咗假去玩噶啦，今日翻单位停车场都冇乜车，我下午仲要翻去做牛马啊咁样。咁我同你一样啦，系嘛？我哋都要站好啦，节前嘅最后一班岗嘅。好啦，咁啊，欢迎大家都可以留言过嚟啊，加我微信啊 ，HANSON949。提醒大家啊，我哋现时咧适应范围内咧就各大高速公路咧往广西方向啦，咁啊都系出现行车缓慢嘅情况啊，咁啊希望大家出行之前都要睇好导航。我哋再同大家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

粤听新星势天气预报。热辣辣的中午，望到现时室外气温都有成35度啊，相对湿度53%，吹紧南风一级嘅。展望今日白天到夜间嘅话咧，温度介乎于27至36度之间，都系晴天嘅天气啊，好天气，好天气。咁啊，去到咧就听日咧，亦即系我哋嘅国庆节啦吓。咁啊，天气方面嘅情况都系 OK 嘅，多云转阴天，咁可能仲舒服啲，起码冇咁晒先啦，系嘛。咁所以咧，呢一个国庆假期，你又打算去边度耍呢？咁啊，去到咧就2号、3号嗰啲时间咧，咁啊可能会有一啲雷阵雨咧就会落下啦。咁啊，帮大家讲降温啦。咁啊，最高气温咧亦都会咧就翻到去咧30度左紧啊。咁啊，所以嘅话咧就大家出门咧，除咗要睇导航之外啦，都要睇睇咧就系天气方面嘅情况。唔单止睇我哋肇庆，仲要睇睇你嘅旅游目的地嗰度嘅天气情况系点样。如果你要去稍微我哋稍微北方少少嘅地方嘅话咧，可能真系要带翻啲大褛啊，系嘛厚衫啦，因为咧嗰边开始咧，其实都受到咗咧就冷空气影响啦，会比较地清凉噶啦吓。咁啊，但系点都好啦，即系反正咧，希望大家吓咁啊出行嘅话咧，一定要注意安全，平平安安。开开心心，欢乐祥和，度过一个咧就开心快乐嘅假期咧，咁就最正啦吓！阿神会喺度羡慕你哋噶，真系好羡慕，因为我其实都冇乜打算，我应该都喺呢个假期里面都唔会点去外地或者系啲长途嘅旅游噶啦吓，咁应该最多都系我哋肇庆周边啦吓，或者系周边啲县区啦，咁去兜兜啊。去喝下咖啡啊，打个卡咁样啦，相对可能会舒服啲嘅。Eka 咧亦都打卡，欢迎你。

听紧嘅系之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我哋嘅粤听新声势嘅节目。咁啊，当然啦，好多朋友会问咧，就话喂喺假期期间咧，节目会唔会如常咧咁样吓？咁啊，基本上可以话俾大家知咧，我哋嘅节目咧都系会咧就如常咧就进行嘅吓。咁啊，听日咧就一到三号咧应该就会系常欢啊。咁啊，然后四号到七号咧就会系咧就Hanson嘅吓。咁啊，基本上咧对于我哋嚟讲咧，假期咧咁啊都系轮流去操刀嘅。咁所以咧就琴日亦都有啲朋友问咧，就阿神你系咪有星期假咁样吓？唉，谂下就好啦吓。梗唔系啦，我哋都要坚守岗位嘅，为大家服务啊吓。苏苏哥哥就话咧，神哥有冇睇亚运会？咁肯定有啦。中国游泳队好劲抽，我成日都系谂点样先可以游得快过张展石咧吓。因为我都是游泳爱好者嚟噶，再者就是恭喜中国电竞队啦，就卫冕王者荣耀的亚运金牌啦。咁啊，刚刚仲有个好消息添，咁啊，中国队晋级到咧第五人格的半决赛，中国队加油咁样吓。首先回应咗你点先可以游得快过张展石嘅呢一个咁样嘅提问先啦吓，我相信咧就全世界可以游得快过张展石嘅人咧，应该都冇几多个噶吓，系啦，真系唔会，可能五个手指头都数得晒嘅吓，五个手指都数得晒，游得快过张展石。咁所以咧，你如果谂得到点样先可以游得快过张展石嘅话咧，你应该都可以喺即系最起码都国家队啊，并且仲要系高水平世界前五。左右啦，咁样嘅排名里面啦吓，所以咧你游得慢过佢咧，一啲都唔出奇啊。咁我觉得即系唔好话要游得快过佢啦，即系哪怕你可以即系以佢为榜样咁样，按照佢嘅训练模式吓，唔系按照佢嘅训练方式，系模式啫，系嘛？咁啊，你都有机会咧就突破自己。首先，所以咧，我觉得有时候咧，我哋唔一定话要即系要点样去。创造啲什么好轰，即系好惊世嘅什么纪录，系咪先？首先破咗自己嘅纪录，系嘛？破咗自己纪录，咁就已经系成功嘅一大步啦，系咪先？要首先战胜自己啊嘛，系嘛？然后你再慢慢去谂，可唔可以创造呢个小区最快纪录？你平时去游开嘅嗰、那个。游泳馆的最快纪录、啊、然后呢慢慢一步一步当然我们游泳呢都是为了锻炼身体和那下爽啫，是吧？游泳爱好者啊，继续加油，继续加油。另外呢就王者荣耀的金牌呢就我们的中国队呢就收低啦。第五人格的金牌呢亦都有机会啊。当然啦，仲有就是即今年呢就因为电竞的话呢，就好多朋友就以为电竞可能只是得一两个的比赛咁样，其实唔系。就好似我们苏苏哥哥话斋啦，好又有王者荣耀啦，又有第五人格啦，仲有咩其他嘅我都唔系好清楚啊。因为我自己呢就其实冇点玩游戏。即系冇点打机嘅，应该仲有咩和平精英啊，系嘛？即系我了解咗就系和平精英啦，英雄联盟啦，王者荣耀啦，仲有什么？好似 GT 赛车啊，实况足球啊，咩竞技格斗啊，永劫无间啊，等等嗰啲都有嘅，好似有十一枚金牌噶呢、這个电竞啊。亚运会的电子竞技项目呢是一共有13枚金牌，一共是11个正式的竞赛小项，一共会有13枚的金牌。所以的话呢就我们可能足球方面呢踢不过这个韩国日本电竞实况足球可不可以赢回铺呢？我讲起足球的话，就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日的2点钟，即是稍后时间2点钟，
咁啊，将会咧就有呢一次嘅亚运会男足嘅半决赛啊，系啦，男足嘅半决赛咧就会由我哋中国男足咧对阵咧就韩国男足嘅。咁啊，时间咧就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咧，就应该系今日中午嘅2点钟会进行啊，即系稍后时间喺我哋嘅节目期间就会进行咧就系呢一个嘅亚运会嘅男足半决赛，中国对阵住韩国嘅呢一场波啊。咁啊，希望咧就我哋中国男足能够咧再创纪录啦，系嘛？因为其实入到半决赛咧，都已经系咧创造咗一个咧就系唔知几多年之后嘅一个最好成绩噶啦。咁啊，呢一班咧就 U23 嘅亚运队咧，确实咧就都几有潜力嘅。咁啊，希望咧就睇睇能唔能够再进一步啊！啊，希望咧就喺国庆节前啊，我哋唔好俾呢啲压力佢哋啊，放手一搏啦，反正就。伍司机就话喺屋企打卡撑神哥，你老友健康哥1:30才话撑你场、哦。

冇问题，一点半我哋嘅节目都仲会一路咧去到两点半钟嘅。继续听紧嘅咧就系越听新声势嘅节目吓，今日我哋嘅节目咧轻松啲，即系反正大家都可以分享下你嘅心情啦，过节前嘅呢个心情啦，系嘛？呢个国庆假期你有啲点样安排啦？同埋咧就都可以分享下你喺呢个亚运会期间吓。咁你嘅一啲即系睇法啦，

0: 处摇摆。假期前咧，當然要聽翻呢啲歌嘅，係咪？即係大家心情咧，應該都同呢首歌一樣啦嚇，咁啊都係咧，即係好放鬆。哦，行路大风我最摇摆啊吓，咁啊今日咧已经嚟到咗9月30日咧，就呢一个嘅国庆假期前嘅最后一个下午嘅工作日啦吓，咁啊如果你呢个钟数听紧我嘅节目嘅话咧，希望咧我哋都可以咧互相加加油，继续吓，咁啊即系呢个坚守岗位系嘛，咁啊。好好地去迎接呢一个国庆假期嘅到嚟啊，为我哋祖国母亲咧庆祝生日。
1: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笑，午时功效，欢迎入座，随便坐。
1: 食完午饭有啲云吞，唔好发呆，即刻打开快乐电台，越听新声势，中午巴巴闭，饭后倾一倾，下午变精英。中午一点，越听新声势，喂啊，系越听新声势，是日主持 Hanson。继续翻到嚟，我哋越听新声势啊，嚟到咗咧就系13:42啦。咁啊，苏苏哥哥就讲到咧，佢话我发现神哥换咗个衬底音乐，依家呢个咧就好有夏日风情、椰林树影嘅感觉啊，即系要戴翻个麦超，着翻一件嗰啲好花呢裤碌嘅嗰啲咁样嘅纽扣嘅衬衫，着翻条短裤，咬住个椰子咁样啊，咁啊喺阳光与沙滩底下啦。去感受呢个嘅假期嘅呢、这个呢、这个爽快爽脆嘅心情啊，咁肯定啦，即系要趁翻咧，就大家即将要迎嚟呢一个嘅七日嘅假期嘅呢一个咁开心嘅时刻啊嘛，系嘛，咁啊要换翻个咧有活力少少、摇曳少少嘅呢个衬底音乐啊。老钟喺小影大道打卡，咁啊，另外面包超人咧就话频道合并之后，连假期都要出咪做节目，都唔系嘅，即系你要谂翻喺上一个假期吓，咁啊，即系过年嘅嗰个假期，其实我哋都有做节目嘅吓，咪我哋都会啦吓，即系喺假期期间都会有假期嘅特别版嘅节目啦，咁啊，希望反正你啊撑场就系啦，系咪？多谢晒大家。阿宏玉咧就讲到大家中午好啊，听日咧就相约七星岩，哦，听日去七星岩耍啊。咁啊，听日咧就有见都可以预计咧，就七星岩应该都几多人下嘅，因为假期啊嘛，系咪？我哋啲知名嘅景区绝对系会迎嚟咧就四方八面嘅游客噶吓。嗱，提醒大家啦，咁啊呢一个嘅出行高峰咧，应该就会喺今日下午到嚟啊吓。咁啊，根据翻咧上交警嘅预测咧，就国庆假期9月30号嘅3点至到咧就系22点啦，咪即系。

下午嘅15点至到22点咧，将会出现第一波嘅出行高峰嘅。10月1号至到2号将会出现第二波嘅短途出行高峰。10月5号嘅3点至到就晚上嘅10点啦，同埋就10月6号嘅下午3点至到晚上10点咧，将会迎嚟就返程高峰啊。咁啊，届时高速公路、省国道进出城嘅通道以及就系城区嘅景区、郊区嘅啲道路咧，亦都会就容易出现就缓慢拥堵啊。另外高速公路比较容易出现拥堵的路段都同大家提醒一下，包括珠八陵广昆高速的富佛立交至到显岗服务区的这一段，珠五二广高速的张洞立交至到四会龙浦服务区的这一段，四会西至到码头塘隧道的这一段，凤川隧道至到古水收费站的这一段，以及怀集西至到学堂立交的这一段。而 S8 广佛肇高速公路端州收费站至到北岭山隧道这一段，六部至到西角立交段、罗仔山隧道段，以及播直服务区至到长达岭隧道段，都会比较容易出现就行车缓慢拥堵的那些情况。另外就短途出行都会有影响啊，包括就即会很多朋友短途旅游啊、探亲访友啊，包括就321国道的我们端州至到小商的这一段，260省道莲花至到四会的这一段，263省道春水至到石碱的这一段，G5国道古水段，234国道思洞段都可能会出现就缓行的情况。另外亦都会有一些热门景区啊，交警部门亦都预计我市的热门的包括鼎湖山七星岩、德庆月城龙武庙、广宁竹海四会奇石河、高腰猫爪谷怀集燕岩、封开的河江碧道画廊和小桂林等等的景区景点都将会迎来大批的游客。景区附近的高速公路出入口，例如 S8 广佛肇高速公路端州鼎湖收费站、S14 散站高速月城收费站、G52广高速四会西广宁怀集收费站，预计的车流将会大幅上升，将会对景区周边的道路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所以大家出门不要大安主义，最重要拿个导航出来看看啦、即我成日都会这样讲，即系都系我自己的经验嚟嘅，即系话哪怕呢条路我哋平时日日行啦，系嘛，即系翻乡下，平时都根本唔需要开导航，开乜鬼导航啊？脚毛都有几担啦，系咪先？但系咧，你一去到啲节假日咧，你真系要开个导航睇睇，睇睇边一段塞，边一段唔塞，或者有冇其他路可以选择，系嘛？特别是系即系喺假期前，即系好似今日咁啦，你要往小商啊、六步啊、月城啊，系嘛？德庆啊、丰开啊，跟住咧高腰嗰边往新桥啊、白珠啊、活道啊、云浮啊，系嘛？对上咧就去四会啊、广宁啊、怀集啊嗰啲地方吓，咁啊都系咧就一啲出省嘅主要通道嚟，即系往西啦、啊，往广西方向啦、啊。大家都真系最好就攞部手机出嚟导航下。咁你喺呢个假期里面有啲咩安排呢？欢迎大家都可以一齐分享下。嗱，我哋有啲车主都会问咧，我哋肇庆有冇啲潮汐管控呢？其实真系有噶吓。嗱，针对咧就国庆假期 G52广高速肇庆段拥堵点段咧。肇庆公安交警部门制定了一条路全链条精细化治理拥堵方案，在符合启动条件的前提下，将会对广宁服务区凤川隧道至到南木岭隧道、黄田至到四会西出口路段实行三潮汐一管控的措施，同步会做好沿线的 G355 国道、S63 省道交通疏导的措施，大家就即系留意翻啦。有边啲路段会实行呢一个潮汐管控呢？包括凤川隧道至到南木岭隧道往广州方向啦，黄田出口至到四会西出口往广西方向啦，等等嘅，即系意思就话可能佢会将一段
一段

就唔係高峰嘅路段，即係例如係我哋依家要往廣西方向去，咁可能喺鳳川隧道至到南木嶺隧道嘅呢一段咧，往廣州方向嘅車流咧就冇咁多嘅，咁可能咧我哋就會將呢一邊往廣州方向車流嘅嗰邊都用埋嚇，就往北行，咁然後咧咁路過啲車輛點算咧？路過啲車輛咧就要落高速。行翻咧就国道省道，然后过咗呢一段之后再上翻嚟，大家明唔明咧吓？相信应该都几容易明嘅，即系换言之就话车流量大嘅嗰个方向咧，可能我哋会征用埋对面方向嘅嗰边嘅车道去进行呢一个潮汐管控，然后咁对面嗰边车道啲车要落嚟点算咧？咁就要落高速啦，落高速咁啊行翻咧国道省道。

0: 占用应急车道啦，要睇灯啦，揽安全带啦，农村道路亦都要谨慎开车啦，啊，山区嘅弯道禁止超车啦，等等啦，提醒大家吓。好啦，伍司机佢话老钟系你忠实粉丝，从日车不停撑到依家，系啊系啊系啊。好多都系老司，好多都系唔系老司机，好多都系老粉丝，唔系讲年纪老啊，即系听节目时间长啊，老友记嗰个老，有钱城咧就喺月光流域嗰度打卡，诶，做咩搞摩托艇啊？健康哥咧就讲到，佢话明天10月1国庆节，929电台边个节目主持人加班报交通，边一段路塞车最好，有个主持人提醒下，会嘅会嘅会嘅会的。搜搜哥哥呢，
1: 奥运会进入第10个比赛日，当天李志伟、孔莹莹两位赵庆吉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出战，斩获一金一铜，展现赵庆健儿风采。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 3.6 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截至亚运会开幕后第10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以143金、62银、49位列金牌榜第一。今天30日是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将产生22金。昨日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揭晓，多部在总台播出的精品剧集斩获重要奖项，其中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广东中秋档总票房超4000万元，占比为 14.8%， 稳居全国第一票仓，观影人次及放映场次均为全国之首。另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国庆档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国家气候中心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多弱冷空气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4日之前多降雨天气，5日降雨将明显减弱，6日至7日大部地区转为晴好。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日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伊拉克交通部29日发表声明说，伊拉克航空公司已获得特别豁免，计划于10月恢复从伊拉克纳杰夫国际机场往返伊朗的航班。摩洛哥国王穆罕默德六世29日任命法蒂玛·宰赫拉·曼苏里为新首相，并授权其组建新内阁。曼苏里成为摩洛哥历史上首位女性政府首脑。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景区景点，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检查工作。 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粮食安全。

0: 低空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旅建设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28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景区景点，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消费各项措施抓细抓实，确保群众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辖区运行平稳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关心肇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西阴湾区西部智慧化产业园、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朝阳里湾区中国村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督导检查节假日期间景区运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等工作方案情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运通强调，要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机械设备、危化品使用存储、用电用气、消防通道、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员工安全培训，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生产安全底线。要提升景区文旅服务保障水平，加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检查频次，完善客流预警和大客流分流预案，配足安保、救援和志愿服务力量，同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抓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文明旅游引导，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舒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统筹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森林防灭火和突发舆情处置，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和物资准备，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快整治、事件妥处置，全力保障安全、有序、文明的节日环境。9月28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开展调研，实地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河岸治理、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情况，统筹推进耕地保护、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广黎街道燕州社区垦造水田、洲头河岸治理点、燕州岛航空运动旅游基地以及沙浦镇苏一村、苏二村等地，边走边看，现场交流，详细了解耕地管护、粮食生产、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岸线治理等有关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抓实垦造水田管护、粮食生产统计等工作，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稳定粮食生产产能。要立足燕州岛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资源，推动低空经济新业态与岛上旅游发展深度融合，丰富文旅业态，挖掘发展新潜力。要高度重视岸线侵蚀消退问题，主动向上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科学实施岸线生态治理修复，统筹做好岸线保护与景观提升，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要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抓好河岸生态保护修复，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培育
1: 的症状非常像，如出现以下信号需要提高警惕。信号一，突发高烧，体温迅速升至39摄氏度以上。信号二，剧烈疼痛，如果是登革热，会感到剧烈的头痛、眼眶疼痛以及全身的肌肉和骨关节疼痛，因此也被称为断骨热。如果是肌孔啃哑热，关节痛更为突出和持久，且这种疼痛可能持续数周甚至数月。信号三，发烧后期或退烧后，四肢或躯干可能出现红疹。疑似感染怎么闲置瓶罐、空调水托盘，无积水就无蚊虫，无蚊虫就无霜热。二，灭尘蚊、堵漏洞，检查纱窗是否破损，使用电蚊拍或正规灭蚊器物剂。三，强防护、防叮咬，外出散步、游玩时尽量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特别提醒，如有出境到东南亚、南美洲等流行地区计划的，应全程做好物理与化学双重防护， 尽量穿浅色长袖衣。

0: 衣裤、外涂含蔽文案等有效成分的驱蚊剂，住宿首选有纱窗、纱门或空调的环境。归国后14天内如有疑似症状，请尽快就医。防控登革热、鸡孔啃亚热，人人有责。从现在开始翻盆倒灌清鸡水，出现症状速就医。
1: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了姨妈姑姐。
1: 星仔，喂啊，系粤听新星仔，时日主持 Hanson。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咧，就我哋粤听新星势嘅最后一 part 嘅节目时间吓，已经嚟到咗咧，就14:18噶啦。咁啊，呢个钟数咧，大家应该都系翻工嘅路上啊。翻工路上嘅话咧，咁啊，应该系你就最后即系假期前嘅最后半日嘅工作啦。咁啊，呢个钟数你系咪感觉到好爽咧，好 happy 咧，走路带风咧吓？咁啊，但系咧就即系最后一班工，大家都要咧就继续咧。咁啊，堅守好似我一樣啦，我都會陪住大家咧，去到咧2:30嘅假期前嘅呢個下午，交通方面嘅情況又會點樣咧？見到現時呢個鐘數，其實市區咧車流量都幾大下，咁啊有幾個位置咧都需要咧，咁啊即係提醒大家啦嚇。現時咧我哋城區行車有緩慢嘅位置，包括咧星湖大道同埋南塘中路交界嘅呢個位咧，東往西方向，亦即係幸福湖畔對開嘅呢紅綠燈位置咧，等等嘅車輛比較多少少啊。咁啊，另外咧恆裕城對開嘅位置，東往西方向咧，同樣亦都係車多有緩慢啊。同埋咧就顺星花坛呢个位，星湖大道进入到顺星花坛嘅呢个位置咧，都系东往西方向比较地车多。321国道嘅话咧，现时咧就都有几个位置咧往西方向咧就亦都系比较地车多啊，包括咧就圣学院牌坊前嘅呢个位啦，东往西啦。咁另外咧就喺金融学院牌坊前对开嘅呢个东往西方向咧，亦都系咧大排长龙啊。咁啊，仲有咧就喺城西方面咧，同埋基西路交界啲红灯位置啦吓，都系东往西方向比较地热闹啊。咁如果喺东往西方向更加之热闹嘅咧，系高速公路啊。咁啊，见到现时咧，我哋 S8 广佛肇高速公路咧，从呢一个鼎湖开始啦，咁啊，龙尾已经去到咗接近鼎湖理工即系学校学院。即系学校对开嘅呢个位啦，咁啊现时咧就S8 广佛肇啊，咁啊从呢一个过咗鼎湖隧道，过咗鼎湖山隧道冇几远之后，咁啊已经咧就行车缓慢，接近呢个端州高速公路出口嘅位置啦，咁啊然后咧成条嘅北岭山隧道，同埋咧就过咗小湘之后嘅泥壁山隧道咧，都系咧就比较车多啦。换言之，呢一个嘅车龙咧，咁啊从呢、这个泥壁山隧道开始，一路排到去咧就过咗端州出口，哇！呢度几公里噶啦，系嘛？几公里可能唔止啊，十几公里噶啦吓。咁啊，但系提醒大家啦，现时咧 S8 广佛肇高速公路咧，亦都迎嚟咗呢一个嘅出行嘅高峰啊！咁啊，从呢个鼎湖开始一路排队，已经去到咧就泥壁山隧道嘅位置。咁啊，另外咧再睇埋咧就 G52 广高速咧都系啦。咁啊，从四会路段开始，咁啊一路咧就去到咧就黄田，过咗黄田之后去到广宁，都系咧就往广西方向咧车多缓慢啊。咁而呢个广昆高速嘅话咧就相对好少少。相对好少少吓，咁啊现时咧就稍为咧就比较车多，就过咗白珠之后。

往雲浮方向咧，嗰邊就會相對嚟講咧，就亦都係排住條隊喺度。咁啊，提醒大家啦，咁啊呢個嘅國慶假期出行嘅高峰咧，亦都會咧就提前到嚟啦嚇。咁啊，特別是高速公路方面咧，咁啊希望大家咧就出行咧記得一定要咧就提前咧就留意翻路況方面嘅信息，睇下導航啦。阿 Man 就话国庆节又到咗闭关168小时，点解呢？点解要闭关呢？即系人哋咧就国庆假期出去耍，你就选择休息，真系休息系嘛？好啦，啱先咧就健康哥就话叫我刷新一下咧，就系呢个嘅亚运会方面啦吓，即系呢个奖牌榜方面嘅情况。咁啊，啱先我都同大家咧就即系去揾一揾啦吓，咁啊更新咗下，现时咧就我哋中国体育代表团咧就喺呢个爱知名古亚运会嘅奖牌榜方面嘅情况啦。咁啊，现时咧我哋中国体育代表团咧就以145枚金牌、63枚银牌、53枚铜牌咧。奖牌总数261枚咧，就系遥遥领先呢个奖牌榜噶吓，咁啊冇错啦。我哋金牌数量咧，亦都去到咗145枚噶啦。咁啊排第二嘅日本东道主咧，咁啊金牌咧就45枚，银牌72枚，铜牌69枚，奖牌总数186枚咧排紧第二。咁而韩国体育代表团咧就排紧第三位啊。今日咧就我哋中国体育代表团咧，亦都喺呢个嘅蛙艇项目咧，系夺得咗两枚嘅金牌嘅，包括咧就女子单人蛙艇咧，以及咧男子单人蛙艇咧，亦都系获得咗咧第144同埋145枚嘅金牌啦。咁啊，呢个咧就会系属于奖牌榜方面嘅情况啦。咁啊，另外咧就今日都可以同大家睇睇我哋广东选手啦，今日会有啲点样嘅？队员咧就会出战啦吓，咁啊包括咧就睇翻先，今日咧就有单车啦，我哋李志伟啦，咁啊李志伟亦都会喺场地自行车嘅男子争先赛嘅比赛里边咧就会出战啊，我哋肇庆籍嘅运动员啊，咁啊之前咧佢亦都同队友一齐咧攞低咗一枚金牌噶啦。咁啊另外咧就。仲有跳水啊等等啦吓，咁啊都会有我哋广东嘅运动员出战嘅，跳水啦、攀岩啦、自行车啦、皮划艇啦，啊咁啊都系呢啲项目啦。咁啊另外咧提醒大家啦，就男子足球嘅半决赛咧，咁啊中国对阵韩国嘅比赛亦都系刚刚开波啊。咁啊嚟到咗咧就24分钟啊，应该就唔知道开纪录未。咁啊，讲起亚运会，咁啊，仲有咧就好几个嘅比赛日嘅，咁啊，大家都可以咧继续留意啦，为我哋小英籍运动员，为我哋广东运动员，为我哋中国运动员加油！

呢首歌除了送给我们的运动健儿之外，也都要为我们祖国母亲庆祝生日。歌名叫做《亚洲雄风》，唱歌的是伟伟以及是刘欢老师。

跟住呢首亚洲红枫啊，咁啊亦都结束咧，就我哋今日嘅粤听新星势嘅节目啦。咁啊，更新一下咧就比分方面啊，咁啊我哋中国男足咧就喺第22分钟左右嘅时间啦，系1-0领先紧咧就韩国队，哇犀利啊！看来我们中国男足要在亚洲重振雄风，继续加油，继续加油，保持着这个领先的优势。在这里也提前祝大家就是假期愉快啦。

本嚟你拥有幸福嘅家庭、健康嘅身体、满意嘅工作，但系当你一旦吸食毒品，你将会失去所有。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爱听广播，爱上929，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海洋是生命的起源地，但每年大量的塑料垃圾流入海洋，严重威胁着海洋生物和生态系统。保护大海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减塑，给地球减负，放下塑料袋，拿起环保袋，减少一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放眼未来，跨越精彩。FM 92.9，肇庆电台，爱上929，伴你同行，共创未来。

0: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各位听众朋友，晏昼好！以下落嚟嘅时间，请你继续收听由林兆明先生播讲嘅小说《明朝那些事宜》嘅第132集。
2: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位朱大圣人朱熹，喺历史上系一个好有争议嘅人物，赞佢嘅人就话佢系圣贤，叹佢嘅人呢？就话佢是败类，是禁锢人类思想的罪魁祸首。其实呢，朱熹这个人呢又不是说这么难理解的，应该说他只是一个学者，一个大学问家就是了。为什么有这么多争论呢？因为他追求的并不是一般，他要追求的就是所谓道，道理的道。这个道呢，哎，真是十分神奇的东西来的。好像无影无踪咁，但是又好像无处不在。他轻若无物，但是又重于泰山。如果你说一个人如果得道啊，能够悟到个道理那个道出来啊，哎呀不得了啦。咁你就能够通晓世上所有嘅奥秘，能够睇透所有嘅伪装，能够通晓所有嘅知识，达到呢种境界呢就叫做悟道啦。呢几千年嚟啊，无数嘅人前赴后继去追寻呢个道。你睇下天下间啊，就有咁多和尚，佢哋呢唔食肉，唔饮酒，唔娶老婆，日夜就喺度念经，几十年如一日，坐喺度日想夜想，无非想悟出个道理出嚟。有啲和尚呢甚至要鞭打自己，自我折磨，痛苦不堪啊。点解呢？佢哋并唔系傻㗎喎，佢就系想达到一个悟道嘅境界。听讲啊，一到达呢个悟道嘅境界啊，哎呀，视万物如无物，无忧无虑，无喜无悲，愉悦之情长驻于心。这个在佛法那里呢就叫做开悟。最有名的开悟的例子就是六祖慧能。慧能的师兄是神秀，神秀有一首非常出名的偈语，他是这样写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平时勤拂拭，不教染尘埃。哦，其实呢已经境界甚高㗎啦。心好似明镜咁透明咁透亮嘅，都仲要成日擦干净佢。咁佢嘅要求就极高㗎啦嘛。啊，点知呢他的师弟六祖慧能呢全部否定了他的想法，另外写了首诗更加深奥。他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嘿呀，确确实实了不起，睇通睇透，菩提根本就不是树来的， 明镜亦唔系台嚟嘅，世界边度有咩尘埃噶？使乜成日去扫佢啊？世界本来就冇嘢噶，系真系了不起，了不起，睇通睇透啊！呢、这个啊，正系目中冇佛，心中有佛，亦所谓走肉穿墙过，佛在心中坐。呢、这个就叫做开悟啦。至于练武术呢，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咁啊，练武术啊，点就叫做悟道？武术中嘅兵器呢，照讲呢，越长越好嘅。你好似剑咁啊，咁啊，所谓一寸长就一寸强。嗰支剑长啲，佢怼到你，你啊怼唔到佢噶嘛。但系呢，据说喺五代嗰阵啊。有一位高手，佢练剑呢，越练就越短㗎嘛。练下练下呢，就练到五六十岁嗰阵呢，佢嘅剑术已经出神入化啦。连剑都唔使用㗎喎，空手就可以制服你㗎啦。呢个就叫做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呢个系武术中之道也。不过如果而家世运会你咁就唔得噶喎，你冇剑啊，取消你资格噶嘛。好，嗱讲啫吓。咁啊，武术系咁啊，叫做悟道啦，啊得道啊。咁啊，读书人系点先能够得道呢？按朱圣人嘅讲法呢，读书人呢就唔系叫做得。道叫做得理，即是道理的理，理想的理。读书人呢要得理呢，就并不是靠打坐啊舞刀弄剑啊咁啊先悟返返嚟，是要靠乜嘢呢？靠日夜咁读书，一直读到你能够通理，嘿，咁就恭喜恭喜你啦，咁你就能知天下万物，胸怀广阔，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喂，呢度又有问句喎，咁既然嗰个理咁有用，喂，好似我哋咁啊，凡夫俗子有乜办法搵人嚟指点下，使我能够悟道得理呢？佛家讲呢，唯一悟道嘅途径就只有靠你自己，冇人教得你嘅。武艺中呢，你要得道，要练剑，练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咪又冇人教得你㗎嘛。只有靠你自己，日夜武，你几时武到觉得，唉，我唔使剑都打赢你㗎啦，咁你就到时得道啦。只读书人要练到成为圣贤，能够得道得理，就只有靠朱圣人指引嘅道路啦。朱圣人为我哋指出嘅光辉大道就係四个字。格物穷理。格一合格嗰个格。即係话呢，你要动脑筋去捉摸研究眼前嘅事物，呢个叫做格物。格物之后，你就可以追求事物嘅原理。呢个叫做明理啦。朱圣人讲啊，唉，理系无处不在嘅，问题你点去隔得到佢返嚟嘅咋。咁但系点隔法呢？朱圣人就冇讲喎。咁啊，宋明理学另一位大师叫做程颐呢，佢又帮我哋指出一条道路嘛。佢话今日隔一物，就明日隔一物，豁然贯通，中之天理。即是话呢，你俾啲心机去隔，不停咁隔，隔嚟隔去呢，你就会隔到你豁然贯通㗎啦。咁至于隔到几时先至豁然贯通，佢又冇讲喎。本书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讲，佢话呢，佢讲咁多嘢俾大家听，无非系说埋一样啫。圣贤之路啊，非常神秘，深不可测嘅。 比名将之路更加艰苦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的，没有导师的，没有人知道你隔到几时会成功，也不知道你几时会失败，甚至不知道你几时应该放弃。那在这里呢，我又要声明一句了，好像我这样的人啊，对佛学禅宗这些东西呢，我根本就不懂的。好像我这样的智商又不是几高的人呢，你就算夹硬捉住我坐到日夜叫我悟，我都悟出什么道出来的。我又没什么兴趣去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去隔出个理来。我只是依书直讲，人云亦云的啫。如果有些听众能够从这本小说中隔出啲理，悟出啲道理，唉，咁就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啊，恭喜恭喜啦！到时或者又会出多个圣言都唔定啊！嗱，而家我就系讲翻啦，追求圣言之道嗰位王守仁，佢喺外边混咗一年。带埋老婆就返返北京。佢父亲呢，嗰位王状元公呢，就日夜睺住个仔，怕佢又做埋嗰啲古灵精怪嘅事。不过过咗段时间，王状元就放心啦。佢发现个仔成个变晒喎，成日坐喺房度，除咗读书呢，仲系读书。王状元呢回就觉得个仔啊变晒啦，变性变性啦。不过王状元公，你又谂错啦，你个仔日读夜读，唔系读四书五经，佢系读诸大圣人朱熹嘅书，目的同以前一样，叫做圣言啦。无奈发生咗件怪事咧，王守仁唔见咗喎。状元公惊起上嚟就派人到处揾，喂，你嘅仔已经十八岁啦，咪你个细佬哥仲会荡失路咩？结果就出人意料，喺自己花园竹林旁边就发现王守仁，佢坐喺嚿大石头嗰度对住一棵竹，喐都唔喐喺度发牛豆。个老豆就问啦：喂，你喺度做乜啊你？王守仁就望都唔望眼，讲咗句咪嘈咪嘈啦，我喺度悟紧圣人之道啊！嘿，又似你话，你望住个碌竹，啊，仲话系悟紧圣人之道。个王华就激到大声闹咗几句，我唔理你啦，我唔理你咁多啊！一吐气走翻入屋，王守仁依然对住嗰棵竹树喺度苦苦思索。依家世界上乜嘢都冇噶啦，只系剩翻面前呢棵竹树嘅啫。王守仁就开始走向诸圣人指引的通向圣言之路，格物穷理，隔住啲碌竹，一年几日几夜就乜都唔知喺度格格格格格啲碌竹啊！哈，你就格唔到啊！因为隔咗个感冒出嚟，大病一轮，病中反复思考，王守仁就开始怀疑诸圣人嘅说话啦。乜隔咁耐，隔嚟隔去都隔唔到个理出嚟嘅？呢个故事就系中国哲学史上著名嘅日史，就叫做守仁隔竹。呢件事成为笑话。

0: 但系呢，亦都讲明我哋阿黄守仁呢，系如何对求知嘅执着，同埋探索追求嘅精神。状元公呢，就俾个仔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行动呢折磨够啦。唉，佢对个仔下最后通牒啦，你呀，我唔管得你咁多㗎啦。你要研究啲乜嘢我唔理。但係有样嘢你一定要应承我，你一定要考中个进士返嚟。嗱，如果你中咗进士呢，唉，我怕你呢，你又做乜嘢我都唔理你係啦。黄守仁就接受咗佢父亲呢个意见。从此就开始钻研四书五经。
1: 黄太范开展少儿托管、老年儿诊、技能咨询、便民帮扶等多元化服务，覆盖辖区老人、青少年、新就业群体等各类人群，一站式全龄化的家门口服务圈基本成型。2025年12月，社区扩容提质，盘活时代外滩小区600平方米闲置公建用房，建成功能齐全的伦理便民活动中心，为开展常态化、专业化惠民服务搭建起坚实平台。与此同时，社区亦一改以往单一零散的服务模式，用低成本的空间资源换来常态化、专业化的优质公益服务，既彻底激活了闲置公共阵地的利用价值，亦精准保齐了辖区托育、养老、便民服务等民生短板。接下来，青山社区将持续优化阵地换服务运营机制，丰富服务品类，引入更多优质社会资源，不断完善可复制、可推广的基层治理新模式，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一直以来，西湖市持续深化营商环境改革，坚持企业需求导向，不断优化政务服务，完善园区配套，强化要素保障，以精准、高效、暖心的惠企服务，助力辖区企业稳生产、扩产能、提质效，持续激发实体经济发展活力。走进四湖市下茅镇产业集聚发展区，企业生产车间、生产线高速运转，工人们有条不紊开展产品加工、灌装、封装等作业，企业生产经营态势稳中向好。兴富生物科技广东有限公司是四湖招商引资落地的重点项目，总投资15亿元，占地面积286亩，总建设面积57万平方米，建设集生产加工、配套包装、仓储物流、研发创新、展示销售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基地。项目自2020年引进以来，得益于四会高效的项目落地服务和优良的营商环境，企业建设进度高效推进，目前项目一二期已顺利完工投产，项目全面建成达产后，预计可实现年产值30亿元，创税1.5亿元，提供就业岗位5000个，为地方经济发展贡献坚实力量。近年来，四会市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全面落实相融相承诺、一站式代办、全程帮办等惠企举措，推进政务服务跨区域通办、高效联办，持续压缩办事时限，提升服务效能。全市始终坚持靠前服务、主动服务、精准服务，聚焦企业落地建设、投产、运营全周期，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便利化营商环境。下一步，四会市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持续优化政务服务，完善产业配套，强化企业要素保障，不断提升服务企业的能力和水平，以一流营商环境引企业、稳企业、育产业，持续赋能全市实体经济。各位，这次四会之声的全部内容播报完毕，多谢收听。
2: 可能你会听过
3: 商鞅立木为信，
2: 贵布一诺千金，
4: 信念守信好学，
2: 时代在变，诚信的力量不变，诚信故事每日都在我们身边上演，践行诚信从点滴入手，诚信蔚然成风，需要我们共同参与。

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遇见美好，遇见爱上929，听心声，暖心情，爱上929，令每一刻的共鸣都成为不凡的记忆。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数万年前，偶尔而得的火种令人类的饮食习惯从如毛饮血走向进食熟食。这个改变开启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征程。从那日开始，火已经成为我们家庭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但火同样亦都是一把双刃剑，一不留神，它将为人类制造可怕的灾难和损失，甚至摧毁生命与文明。为己为人，请注意安全用火。
3: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

有鲜活的故事。 FM92.9 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用耳朵拥抱世界，用声音联系你我。爱上929，爱上全新的感觉。

0: 十年，亦是盛放鲜花。
1: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16:30。
2: 崇德之城，文明之城，龙武故乡德庆。在新征程全力跑出德庆发展加速度，努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示范院。欢迎收听德庆之声。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德庆之声。9月29日，记者从德庆县马墟镇了解到，新农村示范小区项目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具体进度怎么样呢？记者前去了解过，在项目施工现场，记者看到项目建设工作正有序推进，首批2栋多层公寓已完成外墙瓷砖铺贴、室内地砖铺设及入户门安装，当前抓紧开展扶梯安装和室内油漆粉刷作业。1期2批规划建设4栋住宅楼，建成后可满足84户群众入住需求，目前正加快办理开工建设手续。小区文体公园已建成投用，并配备光伏健身设施。公园西侧规划建设24个车位的光伏停车场，现已完成车位硬底化。有已入住的居民表示，这是一项安居工程，民心所向。居民徐莹：
4: 住在这里很舒服咯，有间大陆花园，到晚黑不饭后呢又可以散步的，好似即系最大城市孤寂一样嘅啦。
3: 据了解，目前项目累计收集意向入住群众432户，联排农房19户，1期2批4栋多层楼房已完成抽签工作。下一步，马墟镇将持续优化新农村示范小区建设方案，加快推进1期首批房屋收尾工作，不断完善小区基础配套设施，推进周边环境风貌提升，用心打造有烟火气、有品质感的新农村示范样板，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德庆台记者报道。产业兴则乡村兴，德庆县回龙镇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精准培育适配镇村发展的项目，不断拓宽村民增收渠道，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有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近日，记者走进回龙镇建发村蛋鸡养殖基地，现场环境干净整洁，通风透亮，养殖棚规范标准，工作人员穿梭在鸡舍间，有条不紊地开展捡蛋、分拣、装盘、打包、装箱等工作，生产秩序井然。据建发村党支部书记介绍，该养殖基地坚持走差异化、品质化发展路线，打造本土特色优质农产。基地目前养殖蛋鸡1万。

0: 殖。为了保证鸡蛋品质，全程采用生态科学养殖模式，鸡日常主食都是优质五谷杂粮，平时还专门搭配灵芝、蜂蜜调配的营养水喂养，不添加添加剂，是绿色健康、原生态的农产品。回龙镇建发村党支部书记温兴强：
1: 我哋村呢个鸡蛋场是一个非常有特色的养殖产业，我哋做个不一样的好的产品，我哋的鸡蛋是凭着高营养、原生态的优势，非常受本地的市民欢迎，回头客特别多。接下来我哋将这个项目发展得更加好。
0: 近年来，回龙镇立足各村资源禀赋，精准扶持特色种养产业发展，积极培育本土农业特色品牌，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引领，激活乡村产业内生动力，带动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下一步，回龙镇将持续深耕特色农业，提升提质本土特色种养产业提质升级，扩规增效。德庆台记者报道。各位听众，这次的德庆之声已经播送完毕，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珊瑚天彩产城共兴，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正式发布，一批文旅项目集中签约启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聚力百千万工程。
3: 9月29日，珊瑚天彩产城共兴肇庆大望农文旅产业集聚区发布暨11前系列项目集中签约启动仪式在肇庆高新区龙湖社区东华村举行。活动对外发布集聚区概念规划及5年实施路径，同步开展景区开业、项目签约。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2.9，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3: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2: 人间古木，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3: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2: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4: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

0: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1: 细个嘅时候，总系好中意吹泡泡，睇住七彩嘅泡泡，会幻想住童话世界嘅美好。转眼间嚟到成年人嘅世界，童话就好似泡泡般幻灭。
2: 如果多张船 飞，你会
1: 唔会带我走？但系现实生活里边并冇如果，所以成年人总系中意回忆，回忆曾经嘅美好同记载美好嘅歌曲。重拾旧欢，昨日重现。
3: 不知不觉之间咧，嚟到2026年九月嘅最后一日啦，欢迎喺呢一个9月30号星期三嘅晏昼时分5点到6点收听《重拾教欢》。你好嘛，我系安琪吓，同大家一齐嚟度过呢个2026年9月30号，亦都系九月份最后一日嘅《重拾教欢》。首先送俾你嘅会有呢首嘅作品吓，一首改编自英文作品嘅《你好嘛》。来自张立己的演唱。

张学友呢一版咧嚟自1988年嘅改编版本嚟嘅，其实原曲方面都好听嘅，只不过咧1980年代香港乐坛实在有好多嘅改编作品都会有佢哋嘅港乐味道。

好完整地睇完咗张老基呢一版嘅你好嘛，最后尾呢一句咧都会系安琪对大家嘅问候啊吓。去到2003年嘅时候啦，二人女子组合 At Seventeen。两位嘅成员包括有林以蚊同埋卢海彤啦，重新演唱咗呢首《你好吗》，同原版呢一种男人成熟嘅味道唔同嘅啦，就系啦，佢哋两个当年仲系好有少女感嘅，换咗女人嘅视角再去睇呢一件事，若然你会遇到嗰个你曾经在意嘅人，你想要讲嘅系点样嘅一句说话咧？会唔会都系咁简单嘅三个字？編曲不同了，演唱的聲音也不同了，但是這種內心的忐忑依然留在這三個字當中，你好嗎？

同一首歌唔同嘅演唱咧，真系会有唔同嘅心境，同埋俾到我哋嘅感觉都唔一样嘅吓。张林基呢一版咧，会系好内敛，亦都会有男人成熟男人嗰份嘅克制啦。即系成年人分开之后咧，系有遗憾，但系咧亦都会有一份嘅释然嘅，因为知道其实唔系话每一个故事都一定有结局嘅，系咪？S17 呢一版咧，就会系少女感十足啦。虽然同样都是歌词一样，同埋歌名都一样的一首歌，但是不同的歌手唱出来，以及呢用了不同的编曲之后呢，味道都会是完全不一样的。听过了这首歌之后呢，都会知道其实我们星期三的重拾旧欢会跟大家去听回这些原版和翻唱版歌曲的不同味道的。以下下来这首歌呢，同样都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歌，一首改编作品，但是原版呢会有很难以逾越的一个高度。梅艳芳1985年的作品《梦伴》。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17:30。
1: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景区景点，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检查工作。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粮食安全、低空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旅建设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28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景区景点，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

0: 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消费各项措施抓细抓实，确保群众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辖区运行平稳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关兴肇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西阴湾区西部智慧化产业园、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朝阳里湾区中国村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督导检查节假日期间景区运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等工作方案情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运通强调，要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机械设备、危化品使用存储、用电用气、消防通道、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员工安全培训，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生产安全底线。要提升景区文旅服务保障水平，加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检查频次，完善客流预警和大客流分流预案，配足安保、救援和志愿服务力量，同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抓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文明旅游引导，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舒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统筹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森林防灭火和突发舆情处置，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和物资准备，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快整治、事件妥处置，全力保障安全、有序、文明的节日环境。9月28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开展调研，实地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河岸治理、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情况，统筹推进耕地保护、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广黎街道燕州社区垦造水田、洲头河岸治理点、燕州岛航空运动旅游基地以及沙浦镇苏一村、苏二村等地，边走边看，现场交流，详细了解耕地管护、粮食生产、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岸线治理等有关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抓实垦造水田管护、粮食生产统计等工作，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稳定粮食生产产能。要立足燕州岛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资源，推动低空经济新业态与岛上旅游发展深度融合，丰富文旅业态，挖掘发展新潜力。要高度重视岸线侵蚀消退问题，主动向上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科学实施岸线生态治理修复，统筹做好岸线保护与景观提升，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要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抓好河岸生态保护修复，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多措并举激发发展活力，以扎实举措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俾佢哋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系爱你哋嘅明天。

0: 秋远星湖，西江风暖，这里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的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的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的生活温度。FM 92.9 同肇庆，肇庆心相连。
1: 一阙老歌，一段记忆。

0: 在旋律里面重拾藏在时光里面的旧日欢喜。廖安琪重拾旧欢。
1: 继续回到星期三重拾旧欢下半拍的节目时间，我们今天就会听一些作品原版和翻唱版本来做一个比较的。而这个时候我们将会去听的就是1989年在 Just For You 这一张罗文的唱片里面收录着的一首很温情的作品，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

老歌迷都会知道，这首歌其实都是改编自一首普通话的作品，我是不是你最痛爱的人，粤语版同样都是很精彩的。即使一段感情不可以继续，都希望对方可以独自过好自己的生活，好好珍重。

罗文的演绎啦，佢好着重一份嘅克制，呢份嘅不舍吓。但系啦，容祖儿呢一版啦，就会系作为哀悼啦，从另外嘅一个女性嘅角度，对同一件事唔同嘅睇法，唔同嘅感受。呢个啦，会系罗文交出。

我听过咧，呢一个会系容祖儿现场版去演绎嘅《留给这世上我最爱的人》。其实容祖儿嘅翻唱有一首更为精彩嘅，就系翻唱张学友嘅歌。呢首歌系由张学友亲自作曲，黄伟文去填词嘅一首作品嚟嘅吓。咁其实咧，唔少朋友话原唱已经好深入人心，容祖儿其实都有佢自己嘅味道。毕竟同一件事，男人同女人去睇同埋去处理，都系唔同。嘅感觉嘅。

听容祖儿呢一版，你有咩感觉咧？吓，俾到安琪嘅感觉就系无力感。你睇住呢段感情，好似系指尖流走，但系你都冇办法去将佢捉紧啦。

0: 很远。
1: 在张学友的作品当中，其实这一首会是安琪个人来讲比较喜欢的，而且是由张学友自己亲自去作曲的一首歌，很真实的，因为在两个人的世界里面，所有的感觉都会是只有自己最清晰，有时你就在我身边，但是却远隔天涯海角，就是讲这一首歌。我们再来听听张学友的原版是怎样唱的。

0: 从呢一首《这么近那么远》里面，我们似乎读懂了一句的说话，就是喜欢是放肆，只有爱才是克制。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放学，
0: 我们一起手拖手放学，
1: 那些年我们一起数星星，
0: 在你的怀抱里面我感觉到无与伦比的温暖。
1: 那些年，
0: 那些年我们的回忆，
1: 用音乐共同见证，重拾逝去的青葱回忆，
0: 回味曾经的那岁，
1: 重拾旧欢。
0: 在今天重拾旧欢里面最后会去听的这首歌，两个不同的版，就是来自于这首都可以说是太极乐队。

留住我吧，由太极作曲潘元良填词，原版咧系好典型八十年代港式嘅摇滚抒情作品啦吓。咁当然我哋今日咧都会听一个改编版，改编版呢一个编曲咧变成咗好简约嘅抒情版本啦吓。咁亦都唔再系原版咁样歇斯底里地去哀求对方可以留低，而系转换成轻声嘅试探，因为害怕被抛低，变成咗。苦苦哀求呢一版呢是来自被认定好有实力但是欠缺少许运气的罗敏庄演绎的呢一版留住我吧。睇埋呢一首歌啦，亦都要结束我哋今日嘅节目啦。多谢你嘅陪伴，预祝你假期愉快，我哋假期之后再见啦。

0: 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黎涛。
4: 晚上好，我系海欣。今日系9月30日，星期三。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3: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4: 习近平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平安中国建设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4: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
3: 香港再破全球纪录，发行约200亿港元等值数码绿色债券。
4: 我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活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日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毅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十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柔软的号声激荡人心。礼兵就位，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住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驻立。十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对礼。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军乐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鲜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全程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亦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4: 今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民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重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作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民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民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民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3: 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平安中国建设的重大意义和实践路径。在与会代表、全国政法战线和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谋定4个更加目标，不断开创平安中国建设新局面。嚟听报道。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平安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的良好局面更加巩固，我国成为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之一。大家表示，平安中国建设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家：
6: 平安中国建设成就举世公认，平安已经成为中国之治。
3: 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2026，蓝皮书显示，2025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实力与综合竞争力稳步提升，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稳居全球湾区第一梯队。蓝皮书指出，15五时期是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入重点突破、全面推进的攻坚阶段。广东当好大湾区建设的主力军和排头兵，关键在于携手港澳，持续增强自身的引领动力，持续深化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和政策协同、资源共享。
4: 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揭牌仪式暨中国银行赋能管企出海专场交流会昨日在东莞南城举行，线下实体服务大厅正式投入运行，标志着东莞线上加线下、境内加境外全域出海服务体系全面建成。 据介绍，东莞企业出海服务中心由东莞市贸促会牵头组建，创新采用一加一加 N 的运行架构，亦就是一个市级跨部门统筹协调机制，一个市场化运营主体，聚合 N 加社会化专业服务机构，为广大外贸企业打造一站式全周期出海综合服务枢纽。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连日嚟，我驻外使馆使团举行国庆招待会，与国际友好人士共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畅聚友谊与合作。中国驻埃塞俄比亚使馆同驻非盟使团近日共同举办了国庆招待会。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并祝愿中埃塞中非友好关系不断巩固深化。非盟委员会主席办副主任奥马尔。
7: 在习近平主席的领导下，中国持续推动和平发展合作。四大全球倡议正是中国愿与国际社会携手共同应对当今世界挑战的体现。非洲联盟对此表示赞赏，我们高度重视加强与中国的伙伴关系。
3: 在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泰国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的全球性意义，期待中泰进一步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泰国总理阿努廷：
7: 我谨代表全体泰国人民向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热烈祝贺。中国的发展不仅提升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推动地区和世界经济发展。衷心祝愿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坚，让我们携手创造更多机遇，共同迈向更加繁荣的未来。
8: 国庆节快乐。
3: 在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认为中英合作前景广阔，愿为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作出新贡献。
4: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约1000亿欧元。约根森

0: 与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
1: 料，加强防卫力量之名，全面着手增设自卫队火药库，意欲为战争长期化作准备。评论指出，高市早苗上台后，日本当局公然推行极其危险的新军国主义政策，热衷于完善侵略战争准备。日本已具备战争国家的全貌，增设火药库将会令整个列岛变成一触即发的巨大火药桶。评论警告说，日本新军国主义者必须清楚，如果忘却历史的沉痛教训，将会再次招致战败。
0: 韩国爱宝乐园9月30号表示，在韩国诞生的双胞胎中国大熊猫瑞宝和辉宝将于12月回国。园方表示将全力做好双胞胎大熊猫安全启程的各项准备，并计划推出一系列活动，让游客留下关于双胞胎大熊猫的美好记忆，为他们送上祝福。根据相关规定，瑞宝和辉宝需在年满4周岁前回到中国。瑞宝和辉宝于2023年7月7号出世，是旅韩大熊猫夫妇乐宝和爱宝在韩国诞下的首对双胞胎大熊猫。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在线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海欣、黎涛，代表编辑根生、黄欣，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嘅节目，再会，
0: 再会。
2: 还不知道吗？无忧美家五周年做活动，签约就只减10000，还送全屋家电，还有媒体帮你全程跟进，质量不达标砸掉重装的。只为口碑不为利润，全年力度最大的一次活动，错过要等一年。快拨打0206232033302062320333锁定优惠了。
3: 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30号，星期三，农历8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同文兰苏丹哈桑纳尔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装扮一新迎国庆。
1: 我国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今年前9个月实施各类水利项目超4万个。
2: 9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升至50.1%，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1: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去年提前12天。
2: 日本防卫大臣望义拥核，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
1: 卡塔尔称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美国继续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今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继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

林、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成郑伯增
1: 人持枪助力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立。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团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2: 国庆将至，全国各地装扮一新，到处洋溢着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国庆将至，河南各地城市地标、交通枢纽、街头商圈，处处飘扬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郑州二七广场、千禧广场等中心区域的楼体灯光亮起，户外电子大屏滚动播出节日祝福，浓厚热烈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郑州快速公交公司站务中心副书记张小谦：
4: 我们在所有的 BRT 站台都张贴了国旗，同时我们也为市民乘客。

0: 友谊站台就能够打卡留念，共同为祖国送上节日的祝福。
1: 安徽黄山市中心的屯溪老街，鲜红的国旗与白墙黛瓦的徽派古民居交相辉映，吸引不少市民游客漫步穿行。游客马秀坤：
2: 整条老街特别喜庆，特别好看，徽式古街配上五星红旗，氛围感特别足，逛起来心情也特别好。
1: 针对东大门开业运营以来的首个大客流高峰，黄山风景区制定了11假期工作方案，均衡进山客流。黄山风景区工作人员吕志：
3: 咨询台呢，提供旅游咨询、票务办理、交通换乘、智慧导览、行李寄存、一站式服务，保障游客出行顺畅舒心。
4: 广西南宁市政部门提前对全市主次干道、重要节点灯杆开展全面摸排，统一定制国旗及配套配件，为雍城披上节日盛装。南宁市民欧亮：
5: 走在路上，一眼就看到路边挂满国旗，红红的一片，国庆氛围一下子就上来了。
6: 国庆假期来临，全国公路、铁路、民航迎来节前出行客流高峰，各地各部门提前增加运力，优化服务，全力保障群众安全便捷出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在京港澳高速石家庄北收费站，今天下午的车流已明显增多。河北高速交警强化与北京、天津等周边省市部门的协同联动，在车流高峰时段落实控货放小管控措施，保障车辆通行效率。联合6家保险公司，在全省高速公路布设92个警保联动便民服务站。河北高速交警总队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8: 我们采取10公里小区段快循环的勤务模式，依托流量数据实行分级预警、梯次调流、联动导航、 LED 屏发布出行提示。
9: 今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976万人次，预计加开列车2053列。长三角铁路迎来国庆假期首波出行大客流，预计当天发送旅客376万人次。铁路部门在车站安检口、电梯口、售票窗口等关键位置增派人手，全力保障旅客出行顺畅。华安东站客运值班员葛颖佳子：
10: 我们也拉长了车间的运行时间，对接的地方公交，确保夜间到达旅客能够顺利回家。
11: 国庆假期，广东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客流预计将突破38万人次，出境客流高峰集中在9月30号至10月1号。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执勤15队队长星星：
12: 我们积极落实警力动态调配、通道动态增设、客流动态引导勤务机制，全力保证广大出境旅客安全、有序、便捷通关。
6: 为方便市民游客假期出行，福建福州地铁全线网车站设置了临时行李寄存区。福州地铁还在交通枢纽、商圈及景点周边站点布设了自助智能寄存柜，乘客可扫码集存，随存随取。福州地铁1号线东街口站区副站区长许新峰：
13: 10月1日运营开始时起至10月7日运营结束时为止，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
14: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前9个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5: 今年1到9月，我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水利部部长李国英介绍，15、15、17将充分发挥超大规模水网工程体系优势和网络功效，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优化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
16: 力争到15、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
15: 在保障粮食安全方面，李国英表示，今年以来累计灌溉供水近2000亿立方米，灌溉面积超7.5亿亩，耕地灌溉面积上的夏粮产量占全国夏粮总产量的88%。
16: 加快实施灌区现代化建设与改造，推进农村供水标准化建设和管护模式全面落地，力争15、15末新增耕地灌溉面积4000万亩，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8%。
6: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9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0: 为50.1%，比上月上升0.3%，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制造业生产指数为51.7%，比上月上升1.3%。新订单指数为50.5%，比上月略降0.1%。两个指数均高于临界点。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说，制造业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
2: 农副食品加工、医药等行业的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是高于55%，相关企业产需释放较快。
1: 三季度我国制造业 PMI 均值为49.7%，高于去年同期均值0.2%，而且八九月制造业 PMI 呈现连续上行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支撑三季度制造业回稳向好运行的因素，一是稳经济促增长政策密集落地，为宏观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二是新动能保持较快扩张，对经济支撑作用不断加强；三是出口韧性稳定发挥。三季度制造业新出口订单指数均值为49.9%，连续2个季度上升。
1: 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监测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5: 在甘肃省金昌市永昌县各村组，智能快递柜全面落地投用，村民李林正在扫码取件。
6: 现在安装了这个智能快递柜，村民处特别方便，也不用跑镇上了。
5: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甘肃永昌县分公司揽投部经理李艳芳，
7: 通过深入推进邮快合作，我们承接5家社会快递公司的快递，进行同日分拣、同日下乡配送，建立了县、乡、村3级物流体系，既降低了农村物流成本，又提高了分拣效率。
5: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全国已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在江苏丹阳，快递企业把服务节点从工厂门口迁移至生产线旁，在一家医疗器械企业仓储物流中心，一片7000平方米的专属快递作业区域全天候高效运转，这是当地快递企业专门打造的驻场服务阵地。快递企业供应链业务总监叶林介绍，
8: 现在的快递服务已不再是简单的上门收件送件，把物流服务直接前置到生产线、仓储一线，快递深度嵌入制造业链条，有效降低了实体经济的流通成本。
0: 今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11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跳水、场地自行车等项目上继续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9: 今天是亚运会跳水项目的最后一个比赛日，女子3米板决赛，中国选手陈一文、陈佳分获冠亚军；男子10米台决赛，中国选手练俊杰拿到金牌，赵仁杰收获第3名。这让中国跳水队成功包揽了本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全部10枚金牌，总计已经拿到了100枚亚运会的金牌。
10: 练俊杰的最后一跳是109抱膝向前翻腾4周半，这个动作的难度价值是3.7。恭喜练俊杰，恭喜练俊杰战胜其他所有选手，获得了这枚金牌。这也是中国跳水队在亚运赛场上夺得的第100枚金牌。中国跳水从1974年第一次参加亚运会至今，这是荣誉之师从来没有让任何一枚金牌旁落过。
9: 场地自行车项目今天产生了3枚金牌，中国队全部收入囊中。男子团体追逐赛和女子团体追逐赛，中国队全都在决赛里战胜日本队夺得冠军。女子凯琳赛，2位中国选手袁丽颖、

0: 的体育赛事，有效激发赛事消费活力，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自然资源部今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1: 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28号称，在修订安保三文件时，不应排除关于拥有核武器和核潜艇的讨论，应当不设禁忌、不预设结论地进行讨论。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不接受、不制造、不拥有、不扩散核武器是日本不得推卸的国际法义务，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日本不断加速在军事化进程，谋求核武器在日本部署，不断挑战国际社会底线。
3: 首先，拥有核武器不是日方想不想讨论的问题，日本是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无核武器缔约国。高市早苗今年2月重申坚持无核三原则。出席5月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的日本代表多次确认不改变无核三原则，言犹在耳。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放出不设禁忌讨论核武器和核潜艇的狂言，是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和公然践踏，严重背离日本声称奉行的无核三原则，再次暴露日本右翼势力拥核企图。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没有也不会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对亚洲人民乃至世界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日本右翼势力不断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国际社会应敦促日本恪守无核三原则，严格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切实回应国际社会严正关切。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国家发出警告，强调以色列在中东地区的活动会引发极其危险的后果。同一天，卡塔尔方面表示，卡塔尔仍在美伊之间努力斡旋传话。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4: 针对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9月27号访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外交部29号向阿联酋等中东国家发出警告。伊朗外交部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以色列政权向来对伊朗及地区其他国家怀有敌意与仇视，且屡次威胁伊朗，地区所有国家都应警惕此类访问所带来的后果与连锁反应，类似访问威胁地区集体和平与安全。伊朗外交部呼吁中东地区国家不要允许本国领土被用于开展破坏地区其他国家稳定的活动。当地时间29号，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阿萨里在记者会上表示，促进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对话与信息传递工作仍在进行，目前的重点在于建立双方的共识。
5: 众所周知，卡塔尔自始至终都坚持必须寻求和平解决方案，并支持巴基斯坦的斡旋努力。我们的斡旋工作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因此相关会晤与接触仍在继续。卡塔尔也始终致力于推动双方达成共识。
4: 29号，美国能源部宣布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平抑因美伊冲突而高企的油价。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电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

0: 船。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三月至六月已经开展了三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 1.07 亿桶原油。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于当天结束在伊拉克的军事任务，国际联盟部队及装备有序撤离。
2: 美国多家科技企业负责人29号在白宫签署人工智能安全自律协议，承诺加强对前沿人工智能模型的安全管控。有美国媒体指出，这些承诺并非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监管规定，协议本身也未列出违反承诺后的政府执法或处罚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王远、黄天卓，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上脚步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
1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是北京时间19:00。
11: FM 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汇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凤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12: 梅花香自苦寒，美景常在险峰，经受住风霜雨雪，遇大事才能举重若轻，征服过悬崖绝壁，有困难自然屡

0: 驱蚊剂。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疼痛等症状，请立即前往医院发热门诊就诊。特别提醒，在未排除肌孔啃哑热或登革热之前，切勿自。
1: 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

0: 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呢度有最熟悉嘅声音，有最新鲜嘅资讯，一路相伴，沿途有你。爱上929。

欢迎收听收看生活愉快，大家好，我是思琪。睇睇时间啦吓，相信今日咧咩日子咧，大家知道啦，倒数紧我哋嘅十一国庆假期。咁当然啦吓，我哋全世界同庆嘅我哋嘅国庆节啊。咁啊，睇翻咁倒数紧啦，又同大家生活愉快咧，依然都继续嘅。思琪今晚嘅节目咧，继续会同大家一起去了解我哋需要知道嘅法律法规。冇错啦，新规就嚟啦！2026年嘅十月开始起新施行嘅全国新规有边啲？你又知道几多？有几多同我哋息息相关呢？一起，我哋喺今日嘅节目当中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首先就睇下啦，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呢、这个新修订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动员法》系十月一号开始起施行，咁明确咗国家实行后备兵员储备制度。国家根据国防动员嘅需要啦，按照规模去适度。结构的科学还有布局合理动态更新的原则储备所需的后备兵员。那后备兵员按照专业对口还有便于动员的原则采取预编到现役部队编入预备役的部队还有编入民兵组织或者进行兵役登记等等的形式去储备。咁我覺得咧，呢啲我哋都要係知道清晰嘅嚇。好啦，咁除此之外咧，跟住落嚟，咁呢個新規咧會唔會同你有關係呢？首套住房嘅房貸可享貼息。可能讲到呢度嘅时候咧，朋友就话：，我今日已经拆到啦，因为我今日确实啊，听到有朋友咧同我讲，思琪，喂，我拆到咁样嘅信息，我真定假啊？系啊，冇错啊。关于实施咧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的通知里边，呢个通知发布啊，明确咗2026年嘅10月1号开始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嘅政策。咁政策实施期咧暂定系一年。咁购买首套住房，首先系条件嘅吓，首套住房啦，仲有建筑面积唔超过120平方米，仲有价格咧唔可以超过150万嘅。财政部门咧会给予年化1个百分点嘅贴息，咁呢个贴息期限最长系5年。好啦，跟住落嚟呢个就系未成年人有关噶啦。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醉药品同精神药品处方，需要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咁呢个新规咧系关于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呢个10月1号开始吓，都系11号开始起施行嘅，明确咗医师喺开具。麻精药品啦，嗰个处方之前咧，应该核对翻患者仲有代办人嘅身份证明，向患者或者代办人咧去告知麻精药品啦可能会涉及毒品犯罪嘅特殊属性。咁为未成年人去开具麻精药品处方，就需要取得监护人嘅书面知情嘅同意先可以。

好啦，跟住落嚟呢个咧就系针对咧有电子功能嘅儿童座椅方面吓，咁呢个咧可以讲话系制定咗首个我哋国家嘅标准啦。机动车儿童成员呢、這个成员用嘅约束系统电子功能技术规范啊，呢则规范里边啊都系10月1日开始施行啦。规定咗产品嘅分类啦、技术嘅要求啦、做试验嘅方法啦、标识啦以及说明文件啦等等呢啲技术嘅内容，要非常清晰咁样去标明。仲有核心嘅基础功能方面啦，涵盖低电量嘅提醒啊，或者防夹啊，儿童嘅约束状态检测啊、安全提醒啊、发声装置声响啊等等关键功能嘅要求都要具备。其实讲到这一方面很多朋友第一时间就会有回响，就说是有关于电子产品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0: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肇庆隆重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赓续红色血脉，激扬奋进力量。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抓好精品亮点串珠成链，激活城乡融合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9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4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丽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 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广东台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鼎湖区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兴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全市500多名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英烈，致敬忠魂，弘扬英烈崇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保持奋斗姿态，凝心聚力抓发展促落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新篇章。伴着西江吹来的徐徐清风，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苍松翠柏环绕左右，现场肃穆庄重。上午8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至少年先锋队队里，用嘹亮的歌声告慰烈士英灵。方阵前，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肇庆军分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全市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缎带上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献花曲深情奏响，礼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礼步缓缓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张爱军等缓步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绕行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表达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列队依次瞻仰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无尽的敬仰与思念，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在历史回望中汲取前进力量。副市长谢桂坤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肇庆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省驻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腰区、肇庆高新区、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师生、少先队员、

烈属、功臣、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拥军联盟单位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挖掘面江、靠山等特色，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畅顺、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精心打造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同时用足用好精品项目松弛灵动的空间氛围，善于推动文艺团队、匠人创客等资源力量导入，合力演奏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激活作旺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乡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上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贯彻落实会议，对下一阶段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重点细化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市领导李兴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锚定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一重要时段，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心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会议要求，要聚焦三合一

0: 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紧盯道路交通、矿山、工贸、消防、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文旅、特种设备和森林防灭火、两热疫情防控等重要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下沉力量盯紧看牢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全力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迅速响应、高效处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西江日报3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纸业镌刻历史，融媒奔赴未来。文章说，滔滔西江奔流不息，一纸笔墨记一城春秋。1986年10月1日，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劲，停刊多年的《西江报》重新与读者见面。40年春华秋实，40年笔墨山河。今天，站在《西江日报》复刊40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份报纸的更生与成长，更是城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拔节生长的年轮，是时代奔涌向前的回响。文章指出，纸业镌刻历史，融媒奔赴未来。回顾《西江日报》复刊40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了解到，党报的价值在于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步。党报的力量源于扎根泥土的坚守，也源于拥抱变革的勇气。文章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西江日报将坚持党媒初心，传承优良传统，以笔为据，以融为意，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记录肇庆奋楫争先的铿锵脚步，讲好新时代肇庆故事。我们坚信，坚守初心，守正创新，这处主流舆论阵地必将继续与城市携手并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气势磅礴的崭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10个比赛日。当天，李志伟、孔莹莹两位肇庆籍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出战，斩获一金一铜，展现肇庆健儿风采。9月28日，由肇庆市供销社打造的肇庆味道专柜落地深圳大学，一批地道肇庆农特产品亮相校园，将乡土好物送到高校师生身边，持续擦亮肇庆味道品牌。国庆节来临，肇庆城管系统开展城市氛围亮化美化工作，通过悬挂国旗、灯笼、更新时令花卉等举措，装点大街小巷，营造出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让浓浓家国情怀浸润全城。其中，端州区城管局聚焦城市核心景观节点，在以沿公园、朝天门、麒麟街、长者公园及信兴花坛等多处点位布置喜庆灯笼，同时对天宁路沿线景观花卉进行全方位更新。娇艳盛放的鲜花与红彤彤的灯笼相互映衬，为城区披上精致绚丽的节日盛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

0: 一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日本东京9月29日继续降雨。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0: 综合广播敬请第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1:00。
1: FM 92.9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送爽，声暖人心。秋风伴随着声音，把生活的色彩送到耳边。这里有温暖的倾诉，有鲜活的故事。FM 92.9，爱上929，朝夕相伴，用真诚声音陪你感受秋日里每一份美好与希望。

不一样的声音，不一样的精彩，我们用声音唤醒你的耳朵。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伴您开启精彩的一天。

0: 爱听广播，爱上929，依家系北京时间21:30。
1: 秋影星湖，西江风暖，呢度有民生资讯、市井烟火，有城市故事、万家心声。扎根肇庆，聆听身边最真实嘅声音，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湾区古城嘅发展脉搏，贴近街坊生活，感受每一位肇庆人嘅生活温度。FM 92.9，冯肇庆，冯肇庆，心声连。
2: 上下几千年，中华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3: 原文再读，书接上回。上回就讲到呢位朱大圣人朱熹，喺历史上系一个好有争议嘅人物。赞佢嘅人就话佢系圣贤，叹佢嘅人呢就话佢系败类，系禁锢人类思想嘅罪魁祸首。其实呢，朱熹呢个人呢又唔系话咁难理解嘅，应该讲佢只系一个学者，一个大学问家就喺啦。点解有咁多争论呢？因为佢追求嘅并唔系一般，佢要追求嘅即系所谓道，道理嘅道。呢、这个道呢，唉，真系十分神奇嘅嘢嚟嘅，好似无影无踪咁，但系又好似无处不在，佢轻若无物，但又重于泰山。如果你话一个人如果得道啊，能够悟到个道理嗰个道出嚟啊，哎呀不得了啦！咁你就能够通晓世上所有嘅奥秘，能够睇透所有嘅伪装，能够通晓所有嘅知识，达到呢种境界呢，就叫做悟道啦。几千年嚟啊，无数嘅人前赴后继去追寻呢个道。你睇下天下间啊，就有咁多和尚，佢哋呢唔食肉，唔饮酒，唔娶老婆，一夜就喺度念经，几十年如一日，坐喺度日想夜想，无非想悟出个道理出嚟。有啲和尚呢甚至要鞭打自己，自我折磨，痛苦不堪啊。点解呢？佢哋并唔系傻㗎喎，佢就系想达到一个悟道嘅境界。听讲啊，一到达呢个悟道嘅境界啊，哎呀，是

万物而无物，无忧无虑，无喜无悲，愉悦之情常住于心。这个在佛法那里呢就叫做开悟。最有名的开悟的例子就是六祖慧能。慧能的师兄是神秀，神秀有一首非常出名的偈语，他是这样写的：身似菩提树，心如明镜台，平时勤拂拭，不教染尘埃。哦，其实呢已经境界甚高的了，心好像明镜咁透明咁透亮嘅，都仲要成日擦干净佢，咁佢个要求就极高㗎啦嘛。啊，点知呢佢个师弟六祖慧能呢全部否定咗佢个諗法，另外写咗首诗更加深奥。佢话：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嘿呀，确确实实了不起，睇通睇透，菩提根本就唔系树嚟嘅，明镜亦唔系台嚟嘅，世界边度有咩尘埃㗎，使乜成日去扫佢呀，世界本来就冇嘢㗎。嘿，真是了不起了不起，睇通睇透啊，这个啊正是目中无佛，心中有佛，亦所谓走肉穿墙过，佛在心中坐，这个就叫做开悟啊。至于练武术呢，又有另外一种讲法，咁啊练武术点叫做悟道。武术中的兵器呢，照讲呢越长越好的，你好像剑咁啊，咁所谓一寸长就一寸强，嗰支剑长呢佢怼到你，你又怼唔到佢㗎嘛。但係呢据说喺五代嗰阵啊，有一位高手，佢练剑呢越练就越短㗎嘛。练下练下呢就练到五六十岁嗰阵呢，佢嘅剑术已经出神入化啦，连剑都唔使用㗎喎，空手就可以制服你㗎啦。呢个就叫做手上无剑，心中有剑，呢个系武术中之道也。不过如果而家世运会你咁就唔得㗎喎，你冇剑啊，取消你资格㗎嘛。好啦，讲啫。咁武术系咁就叫做悟道啦，得道啊。咁读书人系点先能够得道呢？按诸圣人嘅讲法呢，读书人呢就唔系叫做得道，叫做得理，即系道理嘅理，理想嘅理。读书人呢要得理呢，就并唔系靠打坐啊、舞刀弄剑啊咁啊先悟返嚟，系要靠乜嘢呢？靠日夜咁读书，一直读到你能够通理，嘿，咁就恭喜恭喜你啦。咁你就能知天下万物，胸怀广阔，宠辱不惊，无惧无畏，可修身，可齐家，可治国，可平天下。喂，呢度又系问句喎，咁既然嗰个理咁有用，喂，好似我哋咁啊，凡夫俗子有乜办法搵人嚟指点下，使我能够悟道得理呢？佛家讲呢，唯一悟道嘅途径就只有靠你自己，冇人教得你㗎。武艺中呢，你要得道要练剑，练到手中无剑心中有剑，咪又冇人教得你㗎嘛。只有靠你自己日夜武，你几时武到觉得唉，我唔使剑都打赢你㗎啦，咁你就到时得道啦。只读书人要练到成为圣贤，能够得道得理，就只有靠诸圣人。

诸圣人为我哋指出嘅光辉大道就系四个字：格物穷理。格一合格个格，即系话呢，你要动脑筋去捉摸研究眼前嘅事物，呢个叫做格物。格物之后，你就可以追求事物嘅原理，呢个叫做明理啦。诸圣人讲啊，唉，理系无处不在嘅，问题你点去格得到佢翻嚟嘅啫？咁但系点格法咧？诸圣人就冇讲噃。咁啊，宋明理学另一位大师叫做程颐咧，佢又帮我哋指出一条道路噃。佢话今日格一物，就明日格一物，豁然贯通，终知天理。即系话呢，你俾啲心机去格，不停咁格，格嚟格去呢，你就会格到你豁然贯通㗎啦。咁至于格到几时先至豁然贯通，佢又冇讲喎。本书嘅作者当年明月先生就讲，佢话呢，佢讲咁多嘢俾大家听，无非是说明一样啫，圣贤之路非常神秘，深不可测的，比名将之路更加艰苦的。在这条道路上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到你的，没有导师的，没有人知道你隔到几时会成功，也不知道你几时会失败，甚至不知道你几时应该放弃。嗱，喺呢度呢，我又要声明一句啦。好似我咁嘅人啊，对佛学禅宗呢啲嘢呢，我根本就唔懂嘅。好似我啲咁嘅智商又唔系几高嘅人呢，你就算夹硬捉住我坐到日夜叫我悟，我都悟出咩道出嚟嘅。我又冇乜兴趣去今日隔一物，明日隔一物，去隔出个理嚟。我只系依书直讲，人云亦云嘅啫。如果有啲听众能够从呢本小说中隔出啲理，悟出啲道理，唉，咁就善哉善哉，阿弥陀佛啊，恭喜恭喜啦！到时或者又会出多个圣贤都唔定啊！嗱，而家我就系讲翻啦。追求圣贤之道嗰位王守仁，佢喺外边混咗一年，带埋老婆就返返北京。佢父亲呢，嗰位王状元公呢，就日夜睺住个仔，怕佢又做埋嗰啲古灵精怪嘅事。不过过咗段时间，王状元就放心啦。佢发现个仔成个变晒喎，成日坐喺房度，除咗读书呢，仲系读书。王状元呢回就觉得个仔啊变晒啦，变性变性啦。不过王状元公，你又谂错啦，你个仔日读夜读，唔系读四书五经，佢系读诸大圣人朱熹嘅书，目的同以前一样，叫做圣贤啦。无奈发生了一件怪事，王守仁不见了，状元公怕上来就派人到处找。喂，你的仔已经十八岁了，你的弟弟哥还会当失路吗？结果就出人意料，在自己花园竹林旁边就发现王守仁，他坐在一块大石头那里对着一棵竹，喐都不喐，在那里发牛斗。个老豆就问啦：喂，你喺度做乜啊你？王守仁就望都唔望眼，讲咗句咪嘈咪嘈啦，我喺度悟紧圣人之道啊！嘿，又似你话，你望住个碌竹，仲话系悟紧圣人之道。个王华就激到大声闹咗几句，我
我唔理你啦，我唔理你咁多、啊、一吐气走翻入屋，王守仁依然对住个棵竹树喺度苦苦思索。依家世界上乜嘢都冇噶啦，只系剩翻面前呢棵竹树嘅啫。王守仁就开始走向朱圣人指引嘅通向圣贤之路，隔物穷理，隔住啲碌竹，一连几日几夜就乜都唔知喺度隔隔隔隔隔啲碌竹啊！哈，你就隔唔到啊，因为隔咗个感冒出嚟。大病一轮，病中反复思考，王守仁开始怀疑朱圣人嘅说话啦。乜隔咁耐，隔嚟隔去都隔唔到个理出嚟嘅？呢、这个故事就系中国哲学史上著名嘅日史，就叫做守仁隔竹。呢件事系成为笑话。但是呢亦都讲明我哋阿王守仁呢是如何对求知嘅執着同埋探索追求嘅精神。状元公呢就俾个仔呢啲咁嘅古灵精怪嘅行动呢折磨够啦。唉，佢对个仔下最后通牒，你呀我唔管得你咁多㗎啦。你要研究啲乜嘢我唔理呀，我唔理呀，但係有样嘢你一定要应承我，你一定要考中个进士返嚟。嗱，如果你中咗进士，唉，我怕你呢，你以后做乜嘢我都唔理你係呀。王守仁就接受咗佢父亲呢个意见。啊，从此就开始钻研四书五经。王守仁是个非常聪明的人来的。爷一岁那年他第一次参加乡试、就考中举人了。亲朋戚友都纷纷来祝贺，王状元十分开心了。他鼓励个仔，唉，你只要俾啲心机读书，你一定会金榜题名啊。但是王守仁呢到底是冇乜心机读书嘅。佢冚唪都临急抱佛脚嘅啫。所以后尾啊，一年参加两届会试都是名落孙山嘅。王状元就十分着急。王守仁亦冇晒心机，唉，仲话做圣贤喎，连个进士都冇考到嘅。如果换咗第二个人呢，就一定会发奋图强，日夜呢喺书房拼命读书噶啦。而偏偏呢位王守仁呢，就唔系个普通人嚟噶嘛，佢与人不同嘅。嗰日佢系对老豆讲。是我错啦。王华听到个仔咁讲，哎呀，十分开心啊。

只不过三幅碑，只需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2: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北庆周边地区98.3。
2: 肇庆广播新闻，
3: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30日，星期三，农历8月20。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肇庆隆重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赓续红色血脉，激扬奋进力量。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抓好精品亮点串珠成链，激活城乡融合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4: 牢记殷殷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3: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9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四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增强执法威慑力。孟凡丽指出，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

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广东台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鼎湖区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信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全市500多名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英烈，致敬忠魂，弘扬英烈崇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保持奋斗姿态，凝心聚力抓发展促落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新篇章。伴着西江吹来的徐徐清风，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苍松翠柏环绕左右，现场肃穆庄重。上午8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用嘹亮的歌声告慰烈士英灵。方阵前，以市委碑前，张爱军等缓步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绕行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表达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列队依次瞻仰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无尽的敬仰与思念，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在历史回望中汲取前进力量。副市长谢桂坤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肇庆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省驻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腰区、肇庆高新区、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师生、少先队员、烈属、功臣、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拥军联盟单位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挖掘面江、靠山等特色，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畅顺、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

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精心打造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同时用足用好精品项目松弛灵动的空间氛围，善于推动文艺团队、匠人创客等资源力量导入，合力演奏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激活作望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香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上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贯彻落实会议，对下一阶段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重点细化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市领导李兴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锚定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一重要时段，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心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会议要求，要聚焦三合一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紧盯道路交通、矿山、工贸、消防、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文旅、特种设备和森林防灭火、两热疫情防控等重要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下沉力量盯紧看牢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

人生需要奋斗，因为它与荣光同步。人生需要信仰，因为它见证崇高的力量。而我选择与你一起讲好赵静的故事，更为了激励年轻的理想。爱上929，让来时之路照亮当下的现实与诗意的远方。

0: 夜幕笼罩西江两岸，城市卸下一天的匆忙，喧嚣慢慢散去，夜色悄然登场。欢迎锁定今晚的友情岁月。
1: 人生长路来来去去，结识的挚友，难忘的际遇，细碎的感动，构成了我们的岁月篇章。
0: 我们经历相聚别离，感受得失悲欢，在时光里慢慢沉淀自己，读懂陪伴的意义。
1: 暂且放低工作的焦虑，生活的琐碎，让悠扬的老歌抚平心底的疲倦和迷茫。
0: 岁月匆匆流逝，但真挚的友情总能温暖漫长时光。
1: 纵使人海漂泊，愿初心不改，珍惜每一场来之不易的相逢。
0: 时光不负有心人，
1: 友情陪伴漫长夜。
0: 这里是友情岁月，
1: 今晚与你共度温柔长夜。

听完呢首歌，系咪觉得呼吸都变得慢一啲咧？吓，其实咧，礼拜三嘅夜晚咧，最忌嘅咧就系死撑噶啦。好多成年人咧，习惯咗咧报喜不报忧嘅，习惯咗咧日头咧扮演无坚不摧嘅大人。但系咧，到咗深夜，当所有嘅面具咧都摘落嚟嘅时候，你会发现咧，原嚟自己心里面咧，亦都系收埋咗好多好多嘅委屈嘅。

之前咧同啲 friend 咧去 KTV 度唱歌嘅时候咧，有个男嘅咧就好中意点呢首歌去唱噶啦。然之后咧，我哋都会用好异样嘅眼光望住佢，然后佢就会问翻我哋：点啊？男人就唔可以觉得委屈噶啦咩？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而家系北京时间23: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秋风吹过山河，

0: 万物沉淀成熟，所有耕耘皆有回响，所有奋斗终会成长。 FM92.9 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共赴金秋，听见生活的力量。
1: 当西江的晚风褪去城市白日的喧嚣，忙碌的一天慢慢归于平静，欢迎来到

既然咧礼拜三系压力峰值咧，咁我哋应该点样帮自己去减负咧？建议咧就系去揾今日嘅微小确幸，或者咧就系落班嘅时候咧喺路上买到咗你最后一份好中意嘅、好中意食嘅面包啦吓，又或者咧今晚咧洗咗个热水凉啦，又或者咧就系你咁啱刷到一个好好笑嘅短视频，将呢啲小事记喺你心里面，佢哋咧就系你对抗生活疲惫嘅弹药。今晚你发现咗咩微小抗嘅未啊？

咁我时间咧，今晚嘅节目咧，亦都系接近到尾声噶啦，系啦，我哋喺呢个虚拟嘅电波里面咧相遇咧，分享咗彼此嘅脆弱啦，其实咧亦都喺度拥抱紧嗰个真实嘅自己。多谢你哋今晚喺呢个深夜依然愿意将时间给俾我，交俾我哋共同嘅友情岁月。

0: 爱听广播，爱上九二九。依家系北京时间23:30。
1: 你一分，我一分，垃圾分类分一分，俾自己一个文明习惯，为垃圾营造一个可被利用的空间。今日分一分，明日环境美十分。
2: 岁月虽有更迭，你我皆有温情，无论天气冷暖都同你贴心相伴。爱上九二九，一直在你左右。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24:00。
1: FM 92.9，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101.8，丰开周边地区106.8，德庆周边地区98.3。
2: 让悠扬嘅乐曲驱走喧嚣同烦扰，让温馨嘅感觉陪你进入甜美嘅梦乡。各位听众朋友，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下次播音将会响早上嘅6:00。多谢你嘅收听，晚安。

0: 综合广播敬请对时，依家系北京时间六点正。
1: FM 九二点九 ，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怀集周边地区调频 FM 一零一点八，丰开周边地区一零六点八，德庆周边地区九八点三。
2: 早晨，每一个清晨，朝霞舞动住佢嘅翅膀，将我哋嘅梦轻轻唤醒。一股清新嘅空气，一缕带俾我哋快乐嘅阳光，一把熟悉而又亲切嘅声音。FM 九二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同你一齐迎接每一个清晨。

七星岩下，国旗飘扬，宋城墙边笑语欢声。肇庆电台用声音讲述肇庆故事，用陪伴点亮国庆假期。肇庆电台与城同声，与国同庆。

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肇庆电台 FM92.9 陪你一路欢笑一路欢歌。肇庆电台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肇庆电台同大家一起共享好音乐。好音乐。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北京晴，22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在京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1: 习近平同文莱苏丹就中文建交35周年互致贺电。
2: 各地举办多彩活动喜迎国庆。
1: 9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以下赴以色列航班改道迫降，以总理称飞行员蓄意坠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致敬英烈荣光，凝聚复兴伟力。烈士纪念日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昨天上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党和国家领导人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同各界代表一起出席仪式。总台记者刘乐、焦莹、张义伟报道。
3: 庄严的天安门广场上，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民英雄纪念碑巍然耸立。广场中央，祝福祖国巨型花篮表达着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美好祝愿。纪念碑北侧，两组花坛上白菊等鲜花组成的18个花环，寄托着全体中华儿女对英烈的深情追思。临近10时，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天安门广场，出席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乐团小号手吹响烈士纪念日号角，深沉悠远的号声激荡人心。

0: 前有追，待成正步子。
1: 随着号令，三军仪仗兵迈着铿锵有力的步伐，正步行进到纪念碑前，持枪伫立，时时整，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仪式正式开始。军乐团奏响《义勇军进行曲》，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手持鲜花的少年儿童面向人民英雄纪念碑高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

方阵前，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各民主党派、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爱国人士、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中国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九个大型花篮一字排开，花篮红色缎带上书写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格外醒目。

船奏响深情的献花曲，18名礼兵抬起花篮，缓步走向人民英雄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登上纪念碑基座，在花篮前驻足凝视。

艳挺拔的红掌，芬芳吐蕊的百合，轻盈绽放的文心兰，寄托着对人民英雄的深切缅怀和崇高敬意。习近平迈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随后，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缓步绕行，瞻仰人民英雄纪念碑。

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走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正壮志满怀，团结一心，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0: 少年儿童和各界代表也依次走到纪念碑前，献上鲜花并瞻仰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尹力主持。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部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部分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仪式。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少数民族参观团成员、首都各界群众代表等参加仪式。
1: 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昨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招待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经过长期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展现出巨大优势，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断提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只要我们坚定信心，锚定目标，一步一步扎实往前走，成功就一定属于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中国人民、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李强主持招待会，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招待会，约800名中外人士欢聚一堂，共庆中华人民共和国华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宴会厅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热烈的节日氛围。主席台上方高悬着庄严的国徽，1949至2026大字年号在鲜艳红旗映衬下格外醒目。17时30分许，在欢快的迎宾曲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步入宴会厅，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招待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大厅回荡。

0: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人民，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战员和武警部队官兵，向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以节日祝贺。向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致以诚挚问候。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中国建设事业的友好国家和国际友人致以衷心感谢。
0: 习近平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此时此刻，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全党全国上下锐意进取，奋力拼搏，编制实施“十五五”规划，扎实推进各方面工作，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展现出强大韧性和活力，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1: 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进一步深化改革开放，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习近平指出，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方针，支持香港澳门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保持长期繁荣稳定。要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出席招待会的还有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国家监察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以及曾担任中央军委委员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北京市负责人、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功勋荣誉表彰奖励获得者代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人物代表、为民族地区稳定发展团结做出重要贡献的少数民族代表人士、在京部分香港特别行政区人士、澳门特别行政区人士、台湾同胞和华侨华人代表、各国驻华使节、各国际组织驻华代表、部分外国专家等也出席了招待会。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中外宾朋举杯共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祝福中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安康，祝愿中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友谊长存。
2: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热烈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3: 本台消息， 今天出版的第19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1月到2026年1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也很朴素，归根到底就是让老百姓过上更好的日子。必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鼓励共同奋斗，创造美好生活，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文章指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

0: 并民生建设，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坚守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预期，统筹做好教育、收入分配、就业、社会保障、医疗卫生、住房等方面的工作，不断推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老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取得新进展，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对各类困难群众要格外关注、格外关爱、格外关心。文章强调，民生工作来不得半点虚假，要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统筹需要和可能，把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有机统一起来，使民生改善和经济发展有效对接，相得益彰。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文莱苏丹哈桑纳尔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3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文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历久弥坚，两国在携手现代化进程中树立了大小国家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共同发展的典范。建交35年来，中文政治互信不断深化，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更加密切。去年哈桑纳尔苏丹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就共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引领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文关系发展，愿同哈桑纳尔苏丹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持续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地区繁荣稳定做出更大贡献。哈桑纳尔表示，建交35年来，文中两国始终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相互理解。2025年，两国就构建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我期待以文中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拉紧两国关系纽带，深化经贸、投资、国防、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携手实现两国繁荣进步，更好惠及两国人民。
0: 今晨6:10，在庄严的国歌声中，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全国各地和首都各界群众现场观礼，向祖国献上深情祝福。下面让我们通过天安门广场国庆节升旗仪式现场实况录音，见证这一庄严隆重的时刻。

0: 国庆佳节到来之际，全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活动，人们祝福伟大祖国，乐享幸福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河南济源，当地多支群众艺术团体齐聚济源文化城西广场，演员们通过大合唱、独唱、舞蹈等多种形式，将长征记忆、太行精神与新时代风貌融为一体。演出导演靳忠义
2: 用歌声为载体，更

0: 续长征精神，讲好中国故事。
1: 国庆前夕，一场千桌万人小龙宴在上海南翔古镇鸣锣开宴，八家老字号沿街摆出长桌，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品尝热气蒸腾的南翔小笼包。国庆期间，上海南翔古镇还将推出20多项国风演艺活动。游客孔先生：
2: 我特意吃了3家小笼包，吃完以后感觉风味还都不错，感觉每家的风味不同。
3: 河北石家庄市植物园打造的2026年秋季花展进入最佳观赏期，室内场馆与户外花海多点联动，营造了浓厚又雅致的节日氛围。植物园工作人员王嘉宾：
4: 对花展厅整体景墙进行了翻新，使用同心圆放射造型，搭配色彩丰富的植物，希望呢带给游客呢更加雅致的观赏体验。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前9个月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吸纳就业201万人，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水资源配置和供水保障体系、水生态系统保护治理体系、数字孪生水网。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9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
6: 国家邮政局昨天通报，截至9月29号，我国2026年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
5: 自然资源部昨天宣布，全国5439处烈士陵园完成登记发证，实现源远有证、权属清晰、四至明确目标。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在一架从阿联酋迪拜9月30号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上，两名飞行员在飞行途中发生激烈肢体冲突，客机随后改变航向，在沙特阿拉伯境内机场紧急降落，机长和副驾驶受伤，乘客均安然无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随后称，一名飞行员蓄意坠机。
5: 伊拉克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扎伊迪9月30号宣布，美国主导的所谓打击伊斯兰国国际联盟部队正式结束在伊拉克的任务。
6: 英国首相伯纳姆9月30号表示，重新加入欧盟是英国未来处理对欧关系的选项之一。
5: 77载铸就辉煌，万里新城风帆正扬。让我们共同祝福伟大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8: 我叫潘晨，是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小讲解员。这几天南湖特别热闹，到处是来参观的人，国旗在头顶飘，红船在身后停，我觉得特别骄傲。
9: 我叫图拉古里，是新疆巴祖库尔勒市的一名社区工作者。今年的国庆满街都是中国红，各族街坊一起包饺子、拉家常，日子越来越舒心。大家说的最多的就是国家好，小家赛好。
10: 我们是驻守在西藏阿里的伊拉格族边防连官兵，祝福伟大的祖国山河锦绣，国泰民安，边防有我在，请祖国和人民放心。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张永鹏、陈浩龙，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世界瞬息万变，大家
13: 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4: 联合调查组
15: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2: 新闻时刻刷新。
1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7: 进入到数据时代。
12: 有影响力的声音。 广东新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敏丽，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10月1号星期四，农历8月21。今天粤北市县、珠三角、中北部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雷雨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其余市县多云，局部有雷阵雨。粤西和珠三角部分市县仍有35度左右的高温，最高气温分布粤北市县、粤东的北部市县31到33度，其余市县34到36度。广州市多云到阴天，有雷阵雨，局部大雨，25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广东省暨广州市各界隆重举行公祭烈士活动，黄坤明、孟凡利、黄楚平、林克庆等参加。广东首创锂电池出口一件事平台，从一周出证到一小时办结。广货行天下系列活动集中举行，多措并举助力优品广货走向全国市场。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中央网信办专项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国家统计局发布9月份 PMI 升至扩张区间，经济景气水平回升。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30号是我国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广东省广州市公祭烈士活动暨向广州起义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省委书记黄坤明、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利、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黄楚平、省政协主席林克庆与党政军群各界代表约500人一起参加活动，缅怀革命先烈，表达全省干部群众在155新征程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更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的坚定信心和决心。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石伟宗报道。
2: 烈士陵园松柏苍翠，丰碑巍峨，现场庄严肃穆。上午9时，公祭活动正式开始，雄壮激昂的《义勇军进行曲》奏响，全场齐声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体肃立，向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伴随着深情庄重的献花曲，武警战士托起由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省军区、广州市委市政府、省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省烈属老战士和青少年代表、省各界群众代表敬献的花篮，礼部走向纪念碑，将花篮摆放在纪念碑基座上。黄坤明、孟凡利、黄楚平、林克庆等缓步上前，仔细整理花篮缎带，鞠躬并绕行。

0: 瞻仰纪念碑，向革命烈士表达最崇高的敬意。随后，各界代表依次瞻仰纪念碑，深切缅怀革命烈士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活动由省委常委、广州市委书记冯中华主持，省委、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军区、武警广东省总队、武警海警总队南海海区指挥部主官，省法院、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省委有关部委、省直有关单位、省有关人民团体主要负责同志，省各民主党派、省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广州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有关部委、市直有关单位、市各民主党派、有关区主要负责同志，广州警备区有关负责同志，烈属和老战士代表、机关干部代表、老同志代表、先进人物代表、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公安干警、学生代表以及驻穗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代表等各界代表参加活动。
1: 昨天是我国第13个烈士纪念日，广东各地公祭烈士，缅怀先烈，致敬英雄。昨天上午，2026年广东省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在广州起义烈士陵园隆重举行，各地同步公祭，寄托对英烈的深切哀思。本台报道。
2: 烈士光荣证颁授仪式现场气氛庄重而肃穆，洪文波烈士、汤伟鹏烈士是在抢险救灾中为了抢救保护国家财产、公民生命财产而牺牲，少先队员手捧鲜花，迈着整齐的步伐走向烈士遗属，献上鲜花并致以崇高敬礼。广州中山三路小学学生肖英池：
3: 看着沉甸甸的烈士光荣证书，我心里充满敬意。无数英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如今的美好生活，守护着我们胸前鲜艳的红领巾。我们要铭记英烈精神，努力学习，扛起新时代少年的责任。
2: 自2019年国务院将英雄烈士保护纳入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体系以来，省政府已连续八年在烈士纪念日组织仪式，向烈士遗属代表颁授烈士光荣证。广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指战员杨楚雄：
4: 他们的事迹深深地感染了我们，作为消防救援人员，我们将赓续英雄精神，把对烈士的崇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以实际实干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2: 与此同时，广州市民政局在银河烈士陵园银河广场举行敬献花篮仪式，各界代表120余人参加。烈士后人赖正红：
5: 每次驻足先辈长眠之地，都是一次深刻的精神回望。先辈舍小家为大家，用牺牲与坚守换来山河无恙。作为英烈后代，将讲好英烈故事，让英烈精神代代相传。
2: 广州是一座英雄城市，银河烈士陵园安葬着各个历史时期的烈士528名。这场庄严的仪式让红色教育走出课堂，走进实景现场。广州市天河区天泽中学小学部学生：
6: 刚才写了一封信，投进了邮箱。我想告诉烈士，现在的广州很漂亮，我们过得很好。
2: 广州市天河区天泽中学小学部学生：
7: 我写的是铭记历史，勿忘国耻，致敬英雄。我们会把你的故事讲下去，继续做下去。
2: 在云浮革命烈士纪念馆内，邓发小学的同学们齐声高唱红歌，用嘹亮童声传递新时代少年赓续红色血脉、勇担时代使命的坚定信念。云浮市邓发小学学生陈韵如：
8: 作为新时代少年，我会传承红色精神，努力成长为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接班人。
2: 云浮市邓发小学大队辅导员曾雪云：
9: 组织学生参加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就是希望同学们缅怀先烈丰功伟绩，厚植爱国情怀，把红色基因传承下去。
2: 梅州红色文化公园纪念广场举行公祭仪式，武警礼兵敬献花篮，众人缓步瞻仰英雄烈士雕塑，缅怀先烈功绩。梅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一级科员张军：

0: 先烈们的忠诚向党、无私奉献、甘于牺牲、不怕困难的精神，是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代的青年的。说我们要始终地以先烈为榜样，传承好先烈们的优良品格。昨天，上海龙华烈士陵园举行“人民不会忘记”主题系列活动，以庄重仪式和创新形式缅怀革命先烈、传承永不褪色的红色精神。上海学生。
1: 我感受到了烈士们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精神。我们要把这份精神传承下去，做党和人民的好孩子。
0: 在无名烈士墓，陆续有市民群众自发前来敬献鲜花，缅怀先烈。上海市民，
2: 我希望我们不要忘记老兵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我们要铭记历史，珍惜当下。
3: 近日，隐蔽战线临犯烈士骨灰安葬仪式在烈士故乡广东省揭阳市揭西县棉湖贡山革命烈士墓园举行。国家安全机关、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揭阳市和揭西县政府、烈士亲属后人和社会各界代表等参加仪式，共同礼迎这位隐蔽战线烈士安息故土。本台报道，
0: 墓园内松柏苍翠。 烈士墓碑前，鲜花簇拥。上午10时，仪式正式开始。礼兵护送着灵犯烈士钟鼓缓步踏入会场，全体肃立默哀，表达对烈士的深切缅怀。在鲜花的簇拥中，这位党的隐蔽战线忠诚战士终于归葬故乡，接受党和人民的崇高礼敬。灵犯烈士儿媳林立娇。
4: 没有想到，烈士76年的今天还能够团聚。我们感觉现在的心情就很自豪、很光荣。
0: 经大桥口岸供港鲜活食品32万吨，货值114.5亿元。港珠澳大桥海关监管司科科长李康水：
5: 水产、果蔬等鲜活食品对通关时效有着极高的要求。我们在严守安全底线的前提下，组建专业机制队伍轮值。
2: 做到查验不断档，全力保障，查得准，验得快。横琴口岸旅检大厅新增的52条旅客查验通道，昨天全面开通试运行。启用后，横琴口岸通关效率预计提升约65%。横琴边检站数据显示，2026年截至目前，日均客流超10万人次，同比去年增长27.5%。 今天起，广东进入森林特别防护期。依据广东省森林防火条例，每年10月1号至次年4月30号为特别防护期。县级以上政府可依法划定高火险区，发布禁火令，禁止除批准外的一切野外用火。广播融媒中心记者谢欣的报道。 2026年推动建设超100条个幸福河湖，超5个县市区开展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列入广东省实践民生实事。截至目前，全省第一批16个县市区全域幸福河湖建设实施方案已全部印发，106条个母亲河、骨干河湖幸福河湖开工建设。新闻浏览。
6: 为进一步推动短视频行业健康有序发展，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中央网信办近日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整治短视频虚假人设乱象专项行动，重点整治假扮弱势群体、虚构职业资质、利用 AI 等仿冒人物、鼓吹说明迷信、编造冲突剧情5方面突出问题。 文化和旅游部近日印发《艺术发展“15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艺术事业实现高质量发展，推出更多文艺精品，丰富艺术供给，推进艺术普及，完善人才培育，评奖评价机制，营造良好艺术生态。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 PMI 指数，数据显示，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连续2个月回升，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明显回升，综合 PMI 产出指数高于临界点。9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和综合 PMI 产出指数分别为 50.1%、 50.2% 和 50.7%， 比上月上升 0.3个、 1.2个、 1.3个 百分点，经济景气水平有所回升。 根据财政部

0: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日前发布的通知，自10月1号起，将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昨天，工农中建交邮储等六大行分别发布公告，积极推进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落实。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10月1日，星期四，农历8月21。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召开，以实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肇庆隆重举行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赓续红色血脉，激扬奋进力量。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抓好精品亮点串珠成链，激活城乡融合新动能。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牢记英英嘱托，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9月29日上午，省委副书记、省长、省安委会主任孟凡丽出席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和省委工作安排，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孟凡丽指出，全省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刻认识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全力把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落细落实落到位，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要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15条硬措施，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每一级、每一个单位、每一个岗位、每一名公职人员都要牢牢记住自己的责任，更好地履职尽责，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孟凡丽要求，要立足当前，着眼四季度，抓紧开展一轮风险隐患梳理排查，通过面上普查，把安全生产中的风险隐患都找出来，整改好。要按国家和省的部署安排，对重点行业领域进行重点详查。要下力气防范火灾事故，严格规范建筑施工和生产作业中外包业务的安全管理，加强混合生产经营场所安全防范。要针对所有查出的隐患，强化整改消耗，推动各类风险隐患动态清零。孟凡丽强调，要严格安全生产日常监管，让生产作业规范得到遵照执行，让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得到贯彻执行，让良好秩序得以保持，最大限度减少和避免各类事故发生。要在预防上下功夫，关键是把好入口关和日常生产经营过程中的规范运行，要坚持人防、技防并重，全面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严格安全生产监管执法，增强执法威慑力， 孟凡丽指出。

0: 不，国庆假期将至，要马上行动起来，抓紧抓细抓实安全生产、防灾减灾各项工作，深化爱国卫生运动，加强蚊媒传染病防控，扎实做好出行、住宿、餐饮、景点、文娱、购物、社区等居民游客使用率高的各种场景的安全保障，强化应急值守，营造欢乐、平安、祥和的节日氛围。广东台报道，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30日上午，肇庆市2026年烈士纪念日公祭活动暨向烈士纪念碑敬献花篮仪式在鼎湖区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隆重举行。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市政协主席黄忠兴等市四套班子领导与全市500多名党政军群各界代表一起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缅怀英烈，致敬忠魂，弘扬英烈崇高精神，赓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激励全市上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保持奋斗姿态，凝心聚力抓发展促落实，奋力书写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新篇章。伴着西江吹来的徐徐清风，沙浦革命烈士纪念碑巍然耸立，苍松翠柏环绕左右，现场肃穆庄重。上午8时30分，仪式正式开始，全体人员面向纪念碑整齐列队，高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国歌唱毕，全场肃立，向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和共和国建设事业英勇献身的烈士默哀。默哀毕，少先队员代表齐声献唱《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并致少年先锋队队礼，用嘹亮的歌声告慰烈士英灵。方阵前，以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肇庆军分区、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老战士、老同志和烈士亲属、全市各人民团体和各界群众、全市少年先锋队名义敬献的9个花篮依次排开，花篮缎带上书写的革命烈士永垂不朽，熠熠生辉。献花曲深情奏响，李兵稳稳抬起花篮，迈着礼步缓缓前行，将花篮摆放在烈士纪念碑前。张爱军等缓步上前，细心整理花篮缎带，绕行瞻仰纪念碑，向人民英雄表达崇高敬意。随后，各界代表列队依次瞻仰纪念碑，献上手中鲜花，向革命先烈致以无尽的敬仰与思念。深情缅怀革命先烈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立下的不朽功绩，在历史回望中汲取前进力量。副市长谢桂坤主持敬献花篮仪式。市委、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府、市政协领导班子成员、肇庆军分区主要负责同志、市法院、市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市委各部委、市直各单位、市各人民团体、省驻肇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端州区、鼎湖区、肇庆新区、高腰区、肇庆高新区、月桂合作特别试验区、肇庆有关负责同志、驻肇各部队官兵、高等院校师生、少先队员、烈属、功臣、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拥军联盟单位等社会各界代表参加活动。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爱军出席市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仪式，并到岳麓小双示范段开展调研。岳麓小双示范段端州段东门户项目位于西江文化风景长廊的东入口。张爱军来到项目现场，仔细查看西江仙、双龙驿等节点建设进展，并听取东门户项目规划建设情况介绍。他表示，地处321国道沿线西江河畔的东门户项目，要锚定门户形象这一核心理念谋划建设，统筹兼顾实用性、景观性和标志性，推动建筑建设与周边环境协调相融，充分挖掘面江、靠山等特色， 引导项目空间从国道向山边、江边纵深延伸，构建层次分明、立体饱满的门户场景。要注重运营前置，聚焦特色餐饮、主题商业、城乡展览与零售等业态精准招商，串联沿线各类空间节点，打造兼具风情与活力的最美西江风情带休闲驿站。要强化施工现场精细化管理，构建安全畅顺、文明有序的门户形象。国庆假期将至，我市新一批百千万工程镇村运营精品项目迎来集中开业。其中，位于高腰区小乡镇的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正式运营。项目通过对现有建筑整体改造升级，围绕肉桂精深加工、产品研发、文化研学体验、特色餐饮服务等功能进行系统布局，满足食品生产、文化展示、研学教育及休闲消费等复合需求。张爱军出席项目开业仪式，并深入产业园考察。张爱军对全市新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集中开业表示祝贺。他表示，镇村运营精品项目是肇庆践行美学就是生产力理念，纵深推进百千万工程的生动实践。希望各地深化乡村美学价值共创行动，精心打造一批镇村运营精品项目，同时用足用好精品项目松弛灵动的空间氛围，善于推动文艺团队、匠人创客等资源力量导入，合力演奏乡村风貌提升与农文旅融合的协奏曲，激活作旺更多美丽经济。张爱军还来到小乡高贵咖啡艺术古村，调研了解乡村风貌改造提升、农文旅融合、特色产业带动等情况，鼓励高腰抢抓镇村片区化组团式发展契机，发挥好南药加特色农产品产业交汇叠加优势，将广东肉桂咖啡南药科技创新产业园、江滨公园、咖啡艺术古村、月光流域等点位有机串联，持续深耕肉桂加融合文章，统筹发展种植、加工、文旅服务等多元业态，倾力打造辨识度高、带动性强的肉桂咖啡特色镇。要以各类精品项目、美学空间节点为载体，盘活全链条文旅消费生态，持续激活本土文旅市场内生动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9月29日上午，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委员会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全市贯彻落实会议，对下一阶段全市安全生产工作进行全面部署，重点细化国庆假期安全防范各项举措。市领导李兴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及省委、省政府关于安全生产的部署要求。锚定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这一重要时段，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坚决克服侥幸心理和麻痹心理，严而又严，实而又实，细而又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确保全市人民度过一个平安祥和的假期。会议要求，要聚焦三合一场所、多业态混合经营场所、高层建筑、大型商业综合体、养老福利机构等重点场所，紧盯道路交通、矿山、工贸、消防、城镇燃气、建筑施工、危险化学品、水上交通、文旅、特种设备和森林防灭火、两热疫情防控等重要领域，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下沉力量盯紧看牢各类安全风险，健全常态化巡查管控机制，从源头上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要加强值班值守，严格落实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外出报备等制度，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全力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确保遇到突发事件迅速响应、高效处置。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西江日报30日发表评论员文章，纸业镌刻历史，融媒奔赴未来。文章说，滔滔西江奔流不息，一纸笔墨记一城春秋。1986年10月1日，改革开放的春风正劲，停刊多年的西江报重新与读者见面。40年春华秋实，40年笔墨山河。今天站在西江日报复刊40年的时间节点回望，我们读到的不只是一份报纸的更生与成长，更是城市在改革开放大潮中拔节生长的年轮，是时代奔涌向前的回响。文章指出，纸业镌刻历史，融媒奔赴未来。回顾西江日报复刊40年的实践，我们深刻了解到，党报的价值在于始终与党同心，与人民同行，与时代同步。党报的力量源于扎根泥土的坚守，也源于拥抱变革的勇气。文章强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肇庆市融媒体中心和西江日报将坚持党媒初心，传承优良传统，以笔为据，以融为意，紧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记录肇庆奋楫争先的铿锵脚步，讲好新时代肇庆故事。我们坚信，坚守初心，守正创新，这处主流舆论阵地必将继续与城市携手并肩，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肇庆实践的壮阔征程上，书写气势磅礴的崭新篇章。
1: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9月29日，爱知名古屋亚运会进入第十个比赛日。当天，李志伟、孔莹莹两位肇庆籍运动员代表中国队出战，斩获一金一铜，展现肇庆健儿风采。9月28日，由肇庆市供销社打造的肇庆味道专柜落地深圳大学，一批地道肇庆农特产品亮相校园，将乡土好物送到高校师生身边，持续擦亮肇庆味道品牌。国庆节来临，肇庆城管系统开展城市氛围亮化美化工作，通过悬挂国旗、灯笼、更新时令花卉等举措，装点大街小巷，营造出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让浓浓家国情怀浸润全城。其中，端州区城管局聚焦城市核心景观节点，在以沿公园、朝天门、麒麟街、长者公园及信兴花坛等多处点位布置喜庆灯笼，同时对天宁路沿线景观花卉进行全方位更新。娇艳盛放的鲜花与红彤彤的灯笼相互映衬，为城区披上精致绚丽的节日盛装。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2026年10月1日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日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 50.0%。 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日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进入实施阶段。日本东京9月29日继续降雨。据日本气象厅统计，东京都中心地区已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0: 庆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梁玉珍，欧军，值班主任夏乃忠，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 101.8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 106.8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 98.3频率可同步收听。
0: 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刘运通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景区景点，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检查工作。区政府主要领导调研粮食安全、低空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旅建设工作。以下请听详细内容。9月28日，鼎湖区委书记、肇庆新区党工委书记刘运通带队深入辖区重点企业、景区景点，开展国庆节前综合检查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把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消费各项措施抓细抓实，确保群众和游客平安祥和过节，辖区运行平稳有序。刘运通一行先后前往关兴肇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普特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西阴湾区西部智慧化产业园、吉阳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朝阳里湾区中国村等地，通过实地查看、听取汇报、询问交流等方式，详细督导检查节假日期间景区运营安全和企业安全生产等工作方案情况，并就下一步重点工作提出意见建议。刘运通强调，要守牢企业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紧盯机械设备、危化品使用存储、用电用气、消防通道、有限空间作业等重点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治理，强化员工安全培训，坚决杜绝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牢牢守住生产安全底线。要提升景区文旅服务保障水平，加密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安全检查频次，完善客流预警和大客流分流预案，配足安保、救援和志愿服务力量，同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抓好环境卫生、食品安全和文明旅游引导，让游客来得放心、玩得舒心。要压紧压实属地管理和行业监管责任，统筹安全生产、消防安全、道路交通、森林防灭火和突发舆情处置，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和信息报送制度，完善应急预案和物资准备，做到风险早发现、隐患快整治、事件妥处置，全力保障安全、有序、文明的节日环境。9月28日，鼎湖区委副书记、区政府代理区长、肇庆新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樊志浩带队开展调研，实地检查粮食安全保障、河岸治理、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情况，统筹推进耕地保护、生态修复与文旅融合各项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广黎街道燕州社区垦造水田、洲头河岸治理点、燕州岛航空运动旅游基地以及沙浦镇苏一村、苏二村等地，边走边看，现场交流，详细了解耕地管护、粮食生产、低空经济项目建设、岸线治理等有关情况。调研组强调，要坚决扛稳粮食安全政治责任，持续抓实垦造水田管护、粮食生产统计等工作，守牢耕地保护红线，稳定粮食生产产能。要立足燕州岛得天独厚的生态文旅资源，推动低空经济新业态与岛上旅游发展深度融合，丰富文旅业态，挖掘发展新潜力。要高度重视岸线侵蚀消退问题，主动向上对接，争取项目资金，科学实施岸线生态。

0: 治理修复，统筹做好岸线保护与景观提升，实现生态保护与文旅发展互促共进。要坚持系统谋划，一体推进各项重点任务，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持续抓好河岸生态保护修复，依托本土资源优势培育壮大低空经济等新兴产业，做好农文旅融合文章，多措并举激发发展活力，以扎实举措推动区域高质量发展。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有人奔赴山海团聚，有人坚守平凡日常，山河辽阔，烟火沉常，这份安稳就是属于我们最好的国庆时光。愿山河无恙，盛世长安，国庆节快乐。
2: 好音乐伴你一路同游。